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在台88线呢 C 型2公里的地方，过了凤山的路肩有塑胶桶掉落物在路上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1号呢北上在343公里高科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前的路间呢，沿路都有散落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北上方苑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南下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前的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捷运，是进行管线巡查的维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9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钟。以及呢，同样也是台61线的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你要骑车出去哦？
2: 哎呀，我要去

0: 在他们家啦。
1: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0: 哦，对对对，差一点也忘记了哦。
1: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0: 哦，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0: 我知啦。哦，啊，你若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1: 阿爸，你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带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0: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8点钟了，跟大家分享哦。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有做一个梦，然后那个梦其实时间还蛮短的，因为那时候我才刚睡着，不到一个小时就做梦了。然后呢，那个梦就是其实有一点忘记了，对，但就是印象中就是我进了一个电梯，好像就是在公司下班的电梯吧，然后就进电梯准备下班，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梯就是无底的一直搭一直搭，一直在往下坠，但是也没有很可怕，只是我知道就是我的电梯好像搭不到尽头，结果就醒来了。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下节目以后呢，我再来问问 ChatGPT 看看有没有什么结果，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预知吗，会不会是什么这两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预感，又或者是我昨天看了什么所以才会做这种梦吗？但我记得我昨天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昨天也没有一直搭电梯啊，好奇怪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什么有趣的梦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GOT7 的 Drive Me to the Moon。

这首呢来自 GOT7 的 Drive Me to the Moon。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2，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在台中市呢，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口呢，在这个慢车道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会进行勒索捡拾的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8点半哦。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三龙街、三郡街以及俊兴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准备好了吗？一起吹蜡烛为他庆生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今天谁生日。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继续跟着时间旅行，来透过历史的轨迹一起回顾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时刻。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开始之前，先来考考大家一个小问题哟。最近不是已经夏天了吗？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去海边玩水嘛。那么玩水的时候一定会穿泳衣，那么女孩子的泳衣不是有比基尼吗？那大家知道这个比基尼它的名字的由来吗？好，那我觉得直接猜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给大家几个选项来猜猜看哦。那么如果说你觉得比基尼的这个名字是来自设计师的名字的话，你选 A。 那如果是 B 的话呢，是这个比基尼是一个英文的单字或者是一个外文的单字哦。那么选项 C 的话呢，是比基尼是一座英文比基尼是一座小岛的名字哦。那么大家猜猜看，觉得它是来自什么东西来命名的呢？好的，直接公布答案哦。这个答案呢，就是最不像的那一个选项 C。这个比基尼呢，是一座小岛的名字哦。在1946年的7月5号这天呢，法国的一位服装设计师首次的公开发表了一款两件式的泳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基尼哦。但是很有趣的是，它命名的方式是来自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比基尼环礁哦。那么那是因为呢，在泳衣发表前几天，美国刚好在进行当地的一些核武试验，那么设计师就认为这款全新的泳衣一定会跟核爆一样非常的引起轰动，会引起时尚界的一整个爆炸哦。所以呢，他就借用了比基尼这个地名呢来命名哦。那么也是没想到，这个名字呢就一路的流传到了今天。不过在比基尼刚推出的时候，也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哦。大家知道第一位公开展示比基尼的人是谁吗？那么小小的惊喜呢，就是不是专业的模特儿，也不是电影的明星，而是歌舞剧舞者哦。因为当时的比基尼太前卫了，所以很多的模特都认为说布料太少了，不愿意来公开亮相哦。所以呢，最后设计师只好邀请一位巴黎歌舞剧表演的舞者来展示这套泳衣。那么也因此诞生了历史上第一场的比基尼公开亮相。那么虽然呢，在接下来

的几十年间，有些国家也是会禁止民众穿着比基尼到海边，认为这样子穿着太过大胆了。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人们对服装啊，以及流行还有自由的观念，也慢慢的越来越不一样了嘛。所以呢，现在比基尼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见的泳衣款式，也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哦。那么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所以分享给大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今天谁生日，我们下一次呢再一起穿越历史，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4.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呢，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口呢，慢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还有呢，是在台88线西行2公里过凤山的路间，路面上有塑胶桶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北上，在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彰化系统的路间呢，沿路都有散落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96公里新竹B前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中科路往东的方向，福雅路前中线车道呢，有塑胶栏掉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讯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74.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呢，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1线北上呢，在芳苑以及大城入口匝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工程，邀请大家多多注意。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会进行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复兴街来代替哦。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兴街、郡宝路、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88线西行在2公里过了凤山的路间呢，有塑胶桶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也是今天的小小的一个歌曲主题哦。稍后呢，会分享很多乐团的歌曲哦。

那么这首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大家可以猜一下哦。这首呢是五月天阿信所带来的《清空未来》。这首《清空未来》呢是在2021年的7月份发行的歌曲哦。那么它呢是在说明在青春中的勇敢印记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在发行歌曲前的一个小小的有趣故事是，阿信有在他的社群上发文，文案说，说一首最近听的歌名，证明你还没老。然后呢，就故弄玄虚的说，你还没听到我写的新歌，这是暗示呢有新作品了。那么果然也是在几天后呢，就传来了有新歌的好消息哟。那么这首歌呢，是在描述说我们在青春的路上，对于未来都可能曾经有一些迷惘。那么也曾经可能尽全力的去追寻所谓的幸福或是梦想哦。那么即使失败了，如今回首呢，都是不可抹灭的勇敢印记。而且阿信也有说，就像盛夏光年一样，就是在讲到青春路上不转弯，当时的我们呢，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那么正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所以呢，才可以勇敢的去冒险哦。那么它也是反映出了在生活上呢，就算有一些困难，但一定也会有到放晴的那一天哦。而且呢，这场雨也有可能是流星雨，带来无限的希望哦。所以呢，我们就默默的许愿，在雨后呢，雨停之后，就可以在晴空下碰面哦。真的是一首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哦。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五月天阿信的《清空未来》。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4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的方向，以及旧中路一段路口的地方，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7号。同样在台北市呢，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封闭

进行捷运的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方院到大城入口匝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呢，也是持续到晚上5点钟。还有呢，是在也是台61线哦，南下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前到深港前的外线车道，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钟，会进行管线的巡查维护工作，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23。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收听乐团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

这首呢来自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也是一首我觉得很浪漫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芒果酱的夏夜晚风。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九点钟的对时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1号呢，北上在74.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1号呢，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北上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呢，彰化系统前的路肩沿路都有散落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南下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走台61线主线的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桃科交流道来改变道路，来避开这个施工封闭的路段哦。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邀请驾驶朋友们也是要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呢，在台61线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88线西行在2公里过了凤山的路肩呢，有塑胶桶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马上来到07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不觉来到了9:00，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我刚刚报路况到一半的时候，肚子叫了一声，我就说哦，好大一声，不知道会不会被麦收到，吓了我一大跳。不知道大家已经吃早餐了吗？哇，9:00真的是有一点肚子饿了。那么我自己也还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呢，真的是小小的烦恼，每次都觉得早餐的选择太多了，都要想好久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9:00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总有一公》，总有一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8: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7: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8: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7: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9: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训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业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

0: 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针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一定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1: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0: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2: 时间来到早上的9: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3公里高科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4.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台北市在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以及仁爱路口在仁爱圆环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高雄市前镇区在中安路以及民安路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往陵园南新路的路段呢，有路口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目前是只会亮绿灯，那么红灯完全不会亮的情况，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呢会施工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以及旧宗路一段路口的地方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7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生物鼓掌的《阳光灿烂》。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户外的，刚刚的阳光真的是非常的晒哦，我想说太阳好大了，然后我就靠到窗边

看了一眼太阳，然后马上就退回来，感觉太阳好晒，整个手超烫的。大家如果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也要记得补充水分。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生物鼓掌的《阳光灿烂》。

这首来自生物鼓掌的《阳光灿烂》，真的天气非常的好。大家如果今天不知道要干嘛的话呢，非常推荐出去玩哦，阳光真的好灿烂。虽然说出门可能就会开始防晒啊，然后撑阳伞，但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好耶，真的是很想要出去走走的那种天气。那么接着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爱到宇宙爆开》。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真的是非常可爱，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曲。

0: 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台东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的前往警伦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但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而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另外，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有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住，民众被

0: 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远景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楠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因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诈团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在社群平台或通讯软体刊登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押金、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依指示交出个资或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个人的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东县警察局特别呼吁，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
1: 另外，防诈关键心法一，戒除贪念，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是陷阱，切勿相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二，查证真伪，不要轻信不明来电或简讯，应透过官方管道或亲自联系对方确认。三，保护个资，绝对不要将身份证、银行账户密码或验证码交给他人，避免沦为人头账户。四，寻求协助，发现疑似诈骗或需要咨询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4。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在台北市这边呢，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假日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经贸一路往南的方向，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前呢，目前车流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慢行。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要请驾驶朋友们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车哦。台61线北上方苑大城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工程，以及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半。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新北市呢，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

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方顺吉的歌，这首《无你会孤单》，无你会孤单哦。

这首呢，来自甲子惠的《烂泥青春》，烂泥梦。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44，最新的路况消息呢，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经贸一路往南的方向，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前，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8线西行在7.8公里。新竹二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呢，在假日的这两天是有交通管制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方苑以及大成入口匝道会进行路面的工程，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施工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呢，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都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封闭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会维持正常通行，要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在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呢，会进行外侧车道的封闭哦。那么

要进行施工的人行道以及护栏都会进行改善的工程。施工的时间呢，是从稍后的早上10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4点钟。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以及旧宗路1段入口的地方呢，会进行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7号。同样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原子邦尼的《有点喜欢你》。

这首来自原子邦尼的《有点喜欢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以及仁爱路

口呢，在仁爱圆环这边内线车道有公车抛锚，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小港区呢，在沿海三路往林园南新路的方向呢，路口的号志灯有不亮的情形哦。那么目前是只会亮绿灯，红灯是完全不会亮的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北上 74.4 公里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北市呢，经贸一路往南的方向，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前，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8线西行在7.8公里，新竹二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一馆呢，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昨天呢有去南港展览馆那边走走哦，那么有发现现场人真的很多，因为这几天有宠物展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有要前往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啊，或是听众朋友，真的要提醒大家，这边还蛮塞的。我昨天去人车都很多以外，宠物也很多，很多可爱的狗狗啊，然后小猫也有，就是非常多的动物，很热闹。如果喜欢动物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去走走的，但如果说开车的话，我觉得蛮塞的，大家可以考虑可能搭乘捷运啊，来比较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因为毕竟其实捷运站也还蛮多人的，加上天气很热啦，所以其实开车也蛮晒的，大家如果说也可以搭捷运前往的话呢，也是可以搭乘捷运的，可以来避免这个塞车的情形哦。

那么时间呢，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来到早上的9:54，稍后也要马上来到55分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也是差不多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阿珍在这边也是祝大家周末呢，跟明天后天未来一整周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下周呢，周末的时间一样，早上7:00到10:00继续在空中跟着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蔡多多的《感谢一路有你》。这首歌曲呢是跟郭中佑所合唱的，那么也是谢谢大家今天一整天的陪伴，谢谢大家一整路的陪伴哦。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的10:00的对时咯。

久不见。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

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68线西行 7.8 公里新竹二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在方苑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工程，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钟一直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台61线呢，在南下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前到深港前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维护工程，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想了解治安交通，
1: 嗨，
0: 想知道最新消息，
1: 嗨，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2: Sunday High School。
0: 今天的值日生是。
3: 纾解生活压力，迅速回弹，来颗 QQ 软糖充饱电量。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来颗 QQ 软糖充饱电量。我是今天 Sunday High School 的值日生 QQ， 大家早安啊。

现在时间来到了10:07哦 ，QQ 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是不是一大早就蛮炎热的呢？阳光就有点刺眼了。那今天的话呢，气象署说今天天气是晴天，但是呢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哦，降雨几率蛮高的，有70%哈。那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你的雨具要记得携带在身上。气温的话，今天呢应该会是28到35度左右，还是蛮热的哈。如果你要出门，然后是比较户外的活动的话，请记得你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哦。

那除了天气之外呢 ，QQ 这边也要再来提醒大家哈，我们现在呢在台风巴威，大家最近有看到有关心到这个新闻吗？台风巴威已经成型了，对不对？然后呢，这颗台风呢，好像听说是非常的大哈。然后呢，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它在未来四天哈，强度有机会再稍微增强哦。气象署说啊，预测暴风半径最多会达到350公里哦。然后呢，它怎么样影响台湾呢？预估会是在10号、11号，也就是下周五、下周六的时候最接近台湾，所以到时候呢，不排除会发布海警陆警哦。所以在今天礼拜天嘛，接下来的话，下周末的时候哈，北部宜兰要严防大雨哦，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的豪雨哦。到时候的话，气象署是说到时候海面上就是这个台风巴威啊，从海面上通过的几率会比较高啦，但是也不排除它会扫到陆地，这都是有可能的齁，所以要看接下来这个礼拜它如何的去看强度啊，或是它的环境有没有有利于它发展，然后看它的走向齁，所以希望朋友们都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哈，让自己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啊也不要受到影响了。来提醒大家哦，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另外呢，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假日养德大道市交通管制的管制地点包括了养德大道加上至诚路口。另外呢，在桃园市复兴区啊，三光大桥现在是双向无法通行哦，因为土石塌方的关系，三光大桥双向是无法通行的，请提前改道了。另外提醒大家，台68线西行7.8公里，西行7.8公里的地方，这边是新竹二前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所以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然后如果有最新进度 ，QQ 这边会再跟大家更新补充。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在这个经贸一路往南，经贸二路105巷到南港路前，车子比较多。

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咯。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 74.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哦，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也已经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4.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这边车子比较多，也是经过的时候请多点耐心咯。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今天天气这么好，太阳这么大，你起床了吗？如果还没的话，一起在音乐声当中起床吧。一开始先送给大家露露黄露子英跟李英红的合作，金价五三你。

非常阳光、非常可爱的合作哈，露露黄露子英跟林英红的合作歌声《金价五三》，你时间来到10:16喽。今天呢，在台66线的部分双向哈，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边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到路口，这边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哦。如果要经过的朋友请改道通行。另外的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这边是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施工封闭当中哦，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所以朋友如果要经过的话呢，可以改道台15线。

台61线另外在南下的部分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这边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朋友一样可以改道行驶台15线。另外呢，台北市这边有一些工程 ，QQ 这边也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这边的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的，因为在进行人行道和护栏的更新改善工程，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哦。另外呢，南洋街还有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这边是人孔盖的调降工程，时间持续到下午的5点。另外还有在南京东路六段往西，加上旧宗路一段口，这边是封闭外线的，正在进行施工。乐群一路往东，还有明水路到堤顶大道，这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如果要利用的朋友呢，这些施工资讯都提供给你做参考，可以考虑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金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跟你分享蔡依林 Pillow， 你是不是还在 Pillow 上？还没起床呢，快点跟着歌声还有 QQ 的声音一起慢慢的爬起来吧。蔡依林 Pillow 送给你，歌声过后我们来进行至暗周记。

0: 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1: 是的，教官。
0: 爱注意哦。
2: 爱注意哦，跟 QQ 一起进行今天的治安周记时间。7月3号星期五的统计数据哦，受理诈骗案件的数字呢是438件，财损金额总共是1亿3067万元啊，真是一个吓死人的数字，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哦。今天的 QQ 一样要来帮大家揭露这个诈骗手法前五名哦。那跟大家说了再说，又来提醒再提醒的原因就是呢，当你认识了这件事情，你知道了很多这个资讯之后，你就不会在一个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被骗，踏进这个陷阱，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是知道很多的，你是掌握很多这些资讯、这些 people、这些话术之后呢，你知道你遇到，当你遇到真实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踏进他的陷阱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都要一再的跟大家做宣导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了。来，诈骗手法前五名是什么呢？第五名，假交友，这是征婚诈财的诈骗哦，受理数3件，财损金额354万。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3613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受理数30件，财损金额103万元。第二名则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2件，财损金额5292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4件，财损金额1474万元。这些陷阱哈，当你现在听到 QQ 在说，你就要把它记起来哈，或者是呢有个印象也好，这样子呢你遇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疑心，对不对？有点起疑了。那当你起疑的时候，就不要嫌麻烦，先去确认过后再决定你要不要进行后续的动作，好吗？那今天呢 QQ 要跟大家来分享哦，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真实案例是什么呢？这个跟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暑假开始了，那这个很多年轻朋友会想说来玩个网络游戏，对不对？或是很多上班族在休闲的时间啊，有空档的时间会想要来接触一下网络游戏，来抒发一下平常工作压力、学业的压力等等的哈。那今天这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是误认完成交易任务，其实触发诈骗副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案例就是在说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角叫什么？叫小华好了。最近的小华疯狂的在玩《星风之谷》，它是一款网络游戏。那这款网络游戏之前有上，之前有上架过，所以呢，现在在玩的话呢，他觉得是重温青春的回忆啊。每天只要有空就会上线打怪接任务，希望能把角色培养得更强哦。某天夜里，小华就看到啦，游戏广播里面有玩家在贩售一件紫色的稀有装备耶。然后小华就心想说，如果有这件紫色装备的话，我角色的实力肯定会提升不少哦。那小华就想说，我一定要得到，我一定要 get 到这个紫色稀有装备哈。所以小华就立刻私讯对方，双方就简单聊了一下交易的内容。那对方就想说啦，来用LINE联系会。

会比较方便啊，所以小华就把自己的 LINE ID 传过去了。没多久 LINE 就有人透过 ID 加好友，看来就是卖家了哈。那小华就也觉得说，对方他其实对游戏攻略很精通啊，如果就是面对小华对他的问题哈，都是答的都是非常的流畅哈，让他慢慢的放下戒心，他觉得就是游戏里面的人嘛。很快的，他们谈妥了交易内容跟价格。那对方表示要小华先汇款，等到确认收到款项后，就会把游戏装备交易给我。小华就心想，现在其实很多玩家私下交易就是这样进行的。那加上对方他其实对游戏资讯、游戏里面的内容其实都很熟悉，看得出来是老玩家哈，回复速度很快。那觉得这是游戏的同好，所以没必要骗我，对，所以小华就放心，他没有多加犹豫哦。网络转账数万元哦，那个紫色稀有装备几万块就咻咻咻就到对方的指定账号了，就这样出去了。那完成汇款之后呢，他就截图给对方啦。没想到对方的态度马上翻脸如翻书哎。本来是很快速的在回复小华的讯息嘛，对不对？然后当小华告诉他说：“哦，他钱已经汇进去了，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对方呢，就是说：“哦，还在查账，等确认后就马上交易。”但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小华就多次在询问：“啊，款项是收到了吗？还是什么的？”对方迟迟没有下文呢。回到游戏里面寻找对方呢，始终联系不上，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什么稀有装备到现在小华都没有收到，是国王的装备吗？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哈，只是因为轻信了陌生玩家的贩售讯息，糊里糊涂的汇钱出去了。小华呢，装备没收到，户头的存款钱包就扁了一半哈，那只能向警方报案求援，希望能追回损失。但其实这种案件，追回损失的案件的案例齁非常少，只能就是暗自认赔齁，所以呢非常的重要，不要轻信这种先付款，然后而且你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是谁，你虽然知道他是游戏的玩家，但他真实身份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呢这就非常容易踏入这个诈骗陷阱齁。那当你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交易的时候呢，要怎么样防诈骗呢？我们的165网站上就有教大家哦，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游戏虚保交易应该优先使用官方的交易平台或官方的保障机制，避免私下交易。因为私下交易你就是不知道对方是谁嘛，所以没有这个实名认证的话，你真的很难去追查齁。然后不要因为对方的态度诚恳就降低戒心，因为陌生玩家可能是假买家或假卖家啊，对方态度诚恳是因为他要骗你的钱好吗？那凡是要求先汇款后交货的交易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如果对方呢就是说哦，我还在查账，我系统有点延迟等等齁，这些理由一再拖延，就应该立即停止交易并保留对话记录。那如果呢你发现你疑似遭到诈骗的话，就要马上联系金融机构保存相关证据，并且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向警方报案来寻求协助齁。那 QQ 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些话术如果你遇到哪些话术呢，就是大概八成就是诈骗了啦，你就要提高警觉，不要那个洞在前面你就给他跳下去好吗？你听到这些话术就 no no no， 马上拒绝，关掉视窗好吗？第一个呢，利用游戏广播贩售稀有的装备，他就是看中你很想要，所以有需求的玩家就会来跟他联系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先提高警觉，他会诱导你改以LINE私下交易，然后他希望避开这个游戏官方交易机制，并且会要求先付款再交货，然后再拖延时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SOP 一个流程。但是他收到款项后就会立即失联，也不会交给你什么真正的游戏稀有装备，然后款项也这样子随风

飘去，你真的是欲哭无泪呀、啊，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好了，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小华的亲身经历，他的这个对

Karen CC Mona Lisa， 时间来到10:35。刚刚提醒大家，台68线西行7.8公里，新竹二前外侧有动物上天堂，目前接获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这边车子比较多哦。另外呢，来看到台北市的停车场的一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台北市福林公园这边士林区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另外呢，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也是满场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这边呢，因为受到往国五的车流影响哈，所以比较困难的在行进当中哈，车流比较大一点，经过的朋友应该是要多点耐心啦，对不对？这种天气哈，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虽然车速比较缓慢，你可能需要慢慢的前进，但是你可以听歌，你可以听点歌，然后跟旁边的聊天啊，然后之类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一点，不要火气很大，好吗？ QQ 在空中会来继续播好听的歌来跟大家做分享。另外提醒大家呢，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咯。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金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我们的歌王舒米恩舒命引路歌曲送给大家。

非常听了让人通体舒畅的歌声哦，舒敏恩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哦，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另外呢，车子比较多的部分还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31.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这边因为受到往国五车流的影响，所以车子比较多。请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多点耐心咯。桃园市复兴区目前因为土石塌方的关系，所以三光大桥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如果要利用的话要提前改道咯。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金光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因为呢，待会儿我们11点要来特别进行今天的艺文布告栏的特别单元，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小绿绿点点名往前挪一点点，先来告诉大家这个这次的绿绿点了哪些名，点了谁的名呢？我们先来关心

0: 二
1: 三，
2: 报告老师，全员到齐。
1: 小绿绿点点名。
3: 今天的小绿绿点点名呢 ，QQ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水果。怎么说呢？最近其实这几年来吼，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吃那种麝香葡萄？就是它咬下去、吃下去，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吼。说不上，我说不上那个是多了什么味道，很像多了一点蜂蜜的味道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它吃起来会有一个特殊的香气，然后又不用吐皮，所以是非常的吃下去就会非常的觉得很疗愈啦。如果你把它冰冰凉凉的，或者是你甚至把它丢到冷冻库当一个冰沙的口感来吃的话，都是很棒的选择。但是呢，这种葡萄好像几乎都是国外进口的。在国内的话呢，根据农业部的资料来说的话，台湾葡萄的栽种面积大概有2200公顷哦，年产量大概是6万公吨。那这些呢，都是以这个巨峰葡萄为主哈，占整体栽培的面积95%哦，主要分布在彰化、南投、苗栗还有台中等等产区。也就是说，台湾的葡萄大部分栽种的品种都是巨峰葡萄为主哈。那巨峰葡萄本身也是非常好吃啦，它的风味很香哈，很香甜，然后品质也很稳定。我们也陆陆续续开发了一些技术哈，让我们这巨峰葡萄的果实啊、果肉等等哈都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来，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哈，所以高温的环境容易影响这个原本紫黑色的葡萄品种花青素累积，所以造成这个果皮的着色不佳，会影响它的外观和商品价值。那这就会增加这个葡萄的竞争力的挑战哈。所以呢，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品种，新品种叫做台农二号青玉。青是那个青色的青，然后玉是那个一个王家一点哈，青玉非常漂亮的名字，很像水晶啊，还是什么宝石的名字哈。这个是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哈，长期致力于葡萄品种的改良跟育种的研究，那多年选育之下，就成功了推出国内的试验研究单位第一个绿皮的鲜食葡萄新品种，也就是台农二号青玉哦。那这个青玉成熟的时候会呈现晶莹的黄绿色果皮，它可以降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花青素转色的这个风险，着色不佳的风险。另外这个青玉呢，果粒硕大饱满，果肉柔嫩多汁，还有独特的哈密瓜香气，风味非常的丰富哦。然后它也跟市面上目前的各类的葡萄风味上、层次上都是有相当的差异，有市场差异性的优势，所以呢，势必可以为我们国产鲜食葡萄的市场来增添新的选择，也是因应气候变迁啦带来的一个新的转型的契机哦。所以呢，这些台农二号青玉啊，它已经在去年的年底取得植物的品种权，所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期待这个我们可以早点在市面上早点来吃到这个台农二号青玉。他说他有独特的哈密瓜香气， QQ 就很好奇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个连葡萄都会有哈味吗？我们就来期待看看这个新品种的台农二号青玉可以早日为我们

们这个市面上的葡萄市场增添一个新的选择，也是很不错的。我们期待可以真正吃到这一天。今天小绿绿点点名跟大家分享这个台湾葡萄的新选择，就是台农二号青玉。那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农业，因为要因应这个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啊，无论是强降雨啊，或是强风豪雨，这些极端气候还有高温等等的这些极端气候的现象，所以呢大家都做了很多的技术开发的努力，要来因应这些环境的变化。我们也之前呢在去年底开始到今年初，我们这个明明工作室也一起推出了这个台湾的智慧农业的新解方，总共13集，也欢迎大家到明明工作室的 podcast 上面来收听。只要在，其实你只要在搜寻引擎上搜寻明明工作室，明是那个大明大放的明，一个口一个鸟，明明工作室来搜寻，就可以到这个播放选单来看到这个星际智农团的系列节目，总共13集哦，都是在讲台湾智慧农业的一些新技术，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都是很有趣的主题跟大家做分享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是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阿岳的歌曲《浪人的

洪佳慧的歌声《成人之美》。时间来到10:56喽，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目前呢，在北上的31.5公里头城前路段车子开始多喽。另外呢，在南下的31.7公里这边，国五还是齁在过头城外侧路间这边有故障车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咯。另外呢，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的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了。国五本身的话，北上这边齁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咯，并紧缩人

并警说匝道移控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123-08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歌曲过后，一起迎接11点钟对时喽。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165.2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31.7过头城外侧路间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31.5头城这里开始车多。国道五号现在北上方向已经紧缩，入口匝道一控、主线匝道的一控也都启动了。因此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北上的汐止到大华国一也因为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启动管制的。台61线北上方苑大城入口匝道路面施工到傍晚5点钟，还有双向的163.5到213.9、130.8到163.5都会进行构造缝清理以及坑洞巡查作业。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安坑之前受到国五车流影响，因此车多速缓。那么像是在抛锚车的状况，高架北上44.5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

方车多的原因，就是因为43.6的外线有一台抛锚车的关系哦，所以这边哦，您要了解一下，也可以考虑一下动线。台88线西行2公里，过了凤山路肩是有塑胶筒子掉落了。最新的交通障碍在国道3号北上159.7，苑里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后方有警示。还有国五南下31.7过头城外侧路肩的故障车已经在处理。国一最新的事故是北上台中系统的165.2，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因此堵了1公里。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非常有趣的一首歌 Nina 来呆当，这个是以前是沈文成的一个经典歌曲嘛， Nina 来呆当，那现在呢是把它转变了一个风格后，变成非常现代版的 Nina 来呆当，非常有趣的合作。时间来到11:08咯，国道五号南下31.7公里过头城的路段，这边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哦，目前处理当中。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呢，三光大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朋友要利用的话要提前改道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咯。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在这个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送上的歌声，薛怡丹跟贺 The Crane 的合作，差一点的我们。

0: 徐以丹跟赫的 Crane 的合作差一点的我们，刚刚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31.7公里，这边是过头程的路段，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处理当中，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时间来到11:14了，今天的艺文布告栏非常特别哦，要跟各位来介绍一本很有趣的书。至于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听访问内容就知道喽。
1: 最新的艺文消息，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一文不高

0: 欢迎来到译文布告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哦。这本书呢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我们先欢迎作者刘丽玲。丽玲您好。
1: QQ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丽玲的书叫做《爱恋法国 A 到 Z》。丽玲，你现在是住在法国对吗？
1: 是我们现在住在法国的北方利勒，中文说里尔。
0: 里尔叫做利勒吗？我这样是标准的。
1: 标准对利勒。
0: 好的，我们知道丽玲呢，其实当初呢在台湾其实是先担任台湾的高中国文老师，当了12年之后就陆续的旅居很多国家，最后呢选择在法国落地生根。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法国呢？因为你经历过这么多国家的过程哦，你最后选择法国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法国是我先生的国家。
0: 哦，遇到爱是不是？
1: 为爱走天涯。
0: 对，
1: 我的同事朋友们都这样笑我，对，为爱走天涯，因为他原来就是法国北方人。
0: 原来，那其实最近啊，台湾跟法国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呢，最近台湾其实跟法国非常的有连结，是不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芒果最近在法国掀起了一波非常大的热潮。丽玲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吗？
1: 有啊有啊，我在社群网站上呢，好，还有我们的新闻报道上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以往的话哈，平常我们在法国可以看到买到的芒果大概是西班牙芒果比较多吧。
0: 哦，西班牙的。
1: 所以
0: 那他们西班牙芒果

0: 不好
1: 秘
0: 吃
1: 密的。
0: 吗？
1: 我自己没买过，因为我先说那个台湾芒果比较好吃。
0: 当然，台湾芒果这么甜。
1: 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在法国找得到的西班牙芒果，
0: 哦，所以你在法国其实完全没有吃过芒果。
1: 对，在这边的时候没有，只有在回台湾的时候才会吃。
0: 听说这个芒果在法国是放进那个精品百货，是用精品的价格去卖，是真的很贵吗？
1: 住巴黎的朋友们啊，或者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些住在法国其他地方哈，尤其是巴黎那边的台湾人，他们就特别的跑去买。啊，为了要请法国朋友品尝，
0: 哇，那看来我们的芒果真的是也是台湾之光，现在已经到法国去了。一开始先来聊的是这个最近很热门的话题，芒果在法国的热潮哈。那我们转回来进行今天的重点，就是要介绍这一本《爱恋法国 A 到 Z》哈。这一本虽然我看封面就想说，哎，从 A 到 Z，所以听起来是比较像是那种字典词典书的感觉。但是呢，他又会透过了很多不同主题，例如说，丽玲在里面分享了很多法国的饮食啊、信仰、情感等等的历史文化的东西哈。所以呢，他在封面其实就点出重点哦，这不是一本教你背单字的书，而是一部关于生活、文化与感受的法国小事典哈。那其实丽玲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在书店我们可以看到介绍法国的书很多哈，什么旅游的啊、美食的啊、历史文化等等的哈，但你为什么选择用词典书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呢？
1: 因为以前我在台湾出版的书的话，我们以前写的大部分都是我跟我先生在许多地方的长途啦长期的旅行跟践行的经验，比如说金色阿拉斯加，白色魁北克，还有普罗旺斯慢慢走，这个就回到法国了哈。后来有一本《千年银河路》。这个呢是写我们夫妻两个人用三个夏天的时间哈，去走那个从法国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哈，圣地
0: 对，
1: 亚哥的这个的朝圣步道的经验
0: 对，
1: 有。之后呢，我们有一本是《小王子》台法对照版，就
0: 翻译
1: 是
0: 的
1: 对，
0: 书，
1: 就是我的母语是台语，然后我现在的母语是法语啊，我们等于是说，向我们自己的母语致敬，哈，透过这一本经典作品《小王子》，这样
0: 对。
1: 写了这几本书以后呢，这20多年来的生活经验，在法国的观察啦、心情啦，很多东西其实是放不进去，啊，就是说在旅行跟践行的主题上面是放不进去的。我很多年来就一直在想说，那我这些观察的心情哈，观察的一些想法，怎么样可以介绍给别人听，给读者朋友听呢？后来我有一个点子，就是好几年前我就想到说，诶，在法国有一种书哈，它叫做常常是什么什么的 A 到 Z
0: 哦，真
1: 啊，
0: 的
1: 比如说，
0: 啊，哼。
1: 对，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本书哈，是 La Fons 的La Hondonnée 的 R R Z 的法文的书名是这样。
0: 是什么意思？
1: 那中文的意思呢 ？Hondonnée 就是法文的践行，
0: 哦，轰
1: 所以
0: 动
1: 那位
0: 呢？
1: 作者，对，那位作者就是要谈践行这件事情，这个主题。那他的书名定成践行的 A 到 Z，
0: 践行的 A 到 Z 这样子，这一种类型的书，其实在法国是蛮常见的，就是什么什么 A 到 Z 的这种类型的书。
1: 对，那位作者就是利用从 A 到 Z 26个字母，然后每个字母的下面，他收集了一些跟践行相关的词汇。那整本书就是用非常幽默的方式来谈践行，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位高山向导啊，所以他就在用这种方式来介绍践行。我就是观察到这种书的类别之后，我就想说，哎，那我要写法国的话，我可不可以也用这种方式呢？所以我在好几年前就买了一本小笔记本，专门的用来收集跟法国相关的词汇，
0: 哦，把你
1: 就
0: 的
1: 是
0: 所
1: 我
0: 见
1: 心
0: 所
1: 里有
0: 想
1: 想
0: 都
1: 讲，
0: 记录下来。
1: 我就开始收集词汇，然后专心的写这本书是2022年开始的。
0: 那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很困难，还是其实非常的资料很丰富，你自己的所想非常的丰富？
1: 难度是在于说每一个词汇下面我要介绍，把它融入我自己。

0: 自己的20多年的生活观察，
1: 嗯嗯嗯，
0: 这个其实需要一种比较厚实的底，
1: 对，它需要累积很多资源在那边。
0: 对，然后呢，每一句话我都很小心的去斟酌啦，搜寻资料啦，这样。所以其实我很希望读者朋友们啊，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愉快、很轻松，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要经过很多求证。对，这个大概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1: 还要查资料去丰富你的内容。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架构，它除了是 A 到 Z 之外，就是每个英文字母下会有丽玲想要介绍的几个词汇嘛。那从词汇下，它翻开后面之后，每个词汇除了附上它的法文名称，然后会附上音标嘛，下面会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名称。另外呢，他就会介绍说这个词的词性是什么，然后它大概会是哪一个分类。接下来它会有一个非常有趣，我觉得非常贴心的设计，叫做讲中文也可通，或是讲台语买通。它会用一个台语的谐音嘛，或者是中文的谐音去告诉你说，哎，这个词怎么念？你会比较快抓到那个 feel，对不对？这个 idea 当初是怎么设计的？
0: 这个点子哈，其实我不是我原来就想到要这么做的，而是那个出版社的编辑，他就建议我说：“哎，那个丽玲，你要不要加空耳？听到
1: 空
0: 耳？”
1: 你有特别去查了一下空耳是什么意思吗？
0: 对对对，我根本哈什么空耳？后来我了解之后，我就把整本书哈，我整本有143个法文词汇，我就把整个法文词汇一个一个的都再加上空耳，绝大部分都是用台语。
1: 对，我觉得很可爱。对，公台语买通，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手叫做李竹馨，她的歌其实也是用这种空耳的方式，就念起来很像法文的感觉。她个人的特色，她像是她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就胖就胖哈。
0: 我知道她，我透过网络看到。
1: 就胖就胖哈，到底在法文来说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胖就胖哦，他用 je pong je pong， 他用的 je 是法文的我，
1: 当是我
0: 的形态，对，法文的我，
1: 对。
0: 那 pong 是在第一人称时候的那个动词，它原型啊，动词的原型是 pong 的哈。那 pong 的哈就在法文的意思的话，就是有拿的意思。那个李竹馨小姐她讲那个就胖就胖是去 pong 去 pong 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拿
1: 。
0: 对，
1: 原来
0: 她在影片里面，对她拿一个东西这样子去 pong 去 pong， 所以就变成空耳的话，台语的就胖
1: 就变成就胖就胖，所以其实原意就是我拿的意思。我们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个新的知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译文布告栏的第一段节目内容很有趣哦，我们提到了这本书里面《爱恋法国 A 到 Z》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就是这个空耳哈。那我们就也提到说，就是这个空耳的设计呢，其实在这个李竹馨的歌曲当中，我们也常常听到很有趣的歌曲哦。待会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李竹馨的就胖就胖。那歌曲之前呢， QQ 先来跟大家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这边车子比较多，在回堵当中哦，请多点耐心了。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有国道客运正在乘客正在下车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任何道路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控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李竹馨的歌声就胖就胖，歌曲过后，我们来收听第二段的访问内容。

0: 其实这本书里面 A 到 Z 都有教大家一些不同的词语嘛。如果让你选的话，如果这书里面26个字母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想跟读者分享哪一个字母或者是哪一个词呢？
1: 应该说是143个我都想分享。
0: 对啊，有没有特别有趣或者你觉得特别能代表法国的文化吗？或者你自己 个人最喜欢的，
1: 比如说像在 B、啊、就是法文的 B 的里面有一个词汇是 bookingist， 旧书商。
0: 旧书商，嗯，有 bookingist、
1: 就是、如果朋友们有来过巴黎的话、啊、也许您会看到在那个塞纳河的两岸，大家会注意到他们沿着塞纳河两岸会有那个旧书商、
0: 嗯
1: 啊、就是用绿色的木箱啦，然后小小的、啊啊、整个很整齐的在塞纳河的两岸这样卖那个中古书二手书。我要特别介绍这个词汇的话是因为买二手书这个习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没有，是我来法国生活以后才发现哎，这个很有趣。我发现说哎，法国人那个旧书商啊，
0: 对，
1: 连菜市场都有
0: 啊。菜市场有一摊是卖旧书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有时候还不止一摊。法国人上菜市场、哦、我们台湾人想象得到哈，你买菜啊买鱼啊，法国人喜欢花，所以那个菜市场的花摊、啊、都不止一个这样。然后各式各样的食物啦或者是用品、啊、或者也有人卖衣服哦，在菜市场那边、啊、看市场规模大小，
0: 对，各式各样的都有
1: 特性。对
0: 对，
1: 可是

0: 大家来法国，如果你逛菜市场的时候，你会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有旧书摊，
1: 逛市场也
0: 菜
1: 可以
0: 市
1: 顺
0: 场
1: 便
0: 有旧
1: 逛
0: 书摊。
1: 书，很特
0: 对
1: 别，
0: 对
1: 台湾根本看
0: 对对对，
1: 不到啊。
0: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很有趣。然后旧书商啊，旧书。

0: 他们喜欢看书，喜欢买书。买旧书的话，你可以说啊，大概是因为法国书太贵吧。
1: 对
0: 可
1: 啊，
0: 是
1: 为什
0: 我
1: 么
0: 觉
1: 不
0: 得
1: 买新的？
0: 新书当然也大家都在买啊。可是我要分享的是那个旧书，就是说旧书摊的话，它不是只有卖书，它可能还会卖老唱片，
1: 哦，黑
0: 或者说
1: 胶
0: 老
1: 之
0: 的明
1: 类
0: 信
1: 的，
0: 片，
1: 哦，
0: 对。像这样子，就是整个那个旧书商、旧书摊会提供的。
1: 对，
0: 那法国人真的喜欢，在这个大家都看手机的时代，哈，
1: 对，
0: 好像我们在法国搭地铁啦、坐火车，还是可以看得到看纸本书的人。
1: 对，还是有人会开始翻书，不会像我们全部的人都在滑手机、看 IG 啊。
0: 是这样，
1: 对，
0: 没有错。
1: 可以再跟我们再教学我们一次这个旧书商这一个法文词汇要怎么念吗？我先猜一下，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公台语买通，它上面写着布清尼斯套是 booking list 吗？booking
0: Bookingist，
1: list 哦，它的重音放那里，booking list 旧书商，这个是丽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她觉得在法国非常特殊，我们其实在台湾看不太到的一个地方哦，在逛市场的同时，不止买鱼、买肉、买菜、买花，还可以买旧书，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哦，爱书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个地方。那我自
0: 是
1: 己
0: 没
1: 另
0: 有。
1: 外想要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我其实以前去过巴黎，大概3、4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在那个之前在航空公司当过空服员，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直飞巴黎，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去，因为工作，所以常常过去巴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待的时间、停留时间大概也只有1天左右，所以我对巴黎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概念。但是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那个时候，一到巴黎，最喜欢的地方吗？除了刚刚提到的，刚刚丽玲有提到塞纳河畔很浪漫的感觉之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香榭丽舍大道，就是那个大道整个就是很开阔，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我看到这个大道就觉得啊，我真的在巴黎，就是你有一种身在那个你的想象当中的感觉，然后整个大道的沿途都非常的漂亮啊，因为都是很漂亮的树啊，什么店啊，都觉得哇，整个就跟电影没什么两样哈。在这本书里面，丽玲也有收录"香榭丽舍大道"这个词，对不对？那这个"香榭丽舍大道"该怎么念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那个香榭丽舍大道哈是 Champs-Élysées，
1: Champs-Élysées，这样对吗？Champs-Élysées，就是丽玲除了这个词之外啊，因为丽玲通常上面这个主词哈，主要的词汇之外，它下面都会配一篇，就是他自己的观察哈。那他就写到了啊，介于凯旋门和协和广场之间的香榭丽舍大道，总长呢1880公尺哦，不仅是外国人来到巴黎的必访重点嘛，更是法国人心中的精神大道。所以，因为这个香榭丽舍大道其实对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就必访嘛、必去的地方，但对法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精神指标哦。
0: 这条大道的话，真的是我想是法国人的骄傲之一啊。然后呢，他们自己也不隐藏，
1: 哦，
0: 他
1: 他
0: 们
1: 们会
0: 常
1: 非常
0: 会
1: 骄
0: 说，
1: 傲的说，是吗？
0: 对，他们常介绍到这条大道的时候，就会添一句说啊，全世界最美的大道。
1: 还会自己称赞，就老王卖瓜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啊，这是
1: 好
0: 法
1: 可
0: 国人
1: 爱
0: 可爱的
1: 哦！
0: 地方。
1: 哇，所以他们其实自己就非常的以香榭丽舍大道为荣，就是了。
0: 这条大道，而且跟他们的历史很紧密相连。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法国人重获自由。
1: 对
0: 然后戴
1: 对。
0: 高乐将军在巴黎市政府上面发布，就是啊，巴黎重获自由了，巴黎自由了。
1: 就在
0: 然后
1: 这
0: 就是
1: 儿，
0: 大家走在
1: 对，
0: 香榭丽舍大道上
1: 对，
0: 那其实更早之前的话，法国很多光荣历史也都是从那条大道上这样子来展现
1: 是，
0: 或者说，当法国的足球队第一次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也是都整个全国上下大。

0: 他就是让那个足球队员哈，好像国家英雄一样的坐在那个很高大的那个观光巴士上面啊，那个阳台式的那个巴士上层这样子接受大家的欢呼。所以这条大道不仅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是法国的代表，我想也是法国人精神上很重要的一个地点指标。
1: 对，它承载了很多法国人共同的记忆嘛。那我很想问说，刚刚令有提到说我们这本书收录了143个法文的词汇，你有没有还想要新增进去的词汇呢？因为一定有遗珠之憾嘛，有没有还想要再新增进去的？
0: 对 QQ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143个词汇来介绍啊。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一个，在很多领域方面，他们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哈，
1: 对对。
0: 饮食、美食、文化啦、电影啊、历史啦、文学啦这些艺术等等哈，所以一定还有别的词汇可以再收进来。我目前没有特别想到什么词汇要加进去这本书，但是我已经开始在收集那个跟巴黎相关的词汇了。
1: 所以会再出一
0: 对，
1: 个巴黎 版
0: 对，
1: 是吗？
0: 我很希望几年后可以有成果跟大家分享，就是专门针对巴黎。
1: 我其实对巴黎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巴黎的时候，第一件事我就会去那个买玫瑰荔枝可颂。
0: 哦，
1: 超级
0: 荔
1: 好
0: 枝哦。
1: 吃，整个都非常的好吃。我们每次就会一群人，然后飞到巴黎之后，然后东西放好，大家都会去买那个玫瑰荔枝可颂。下一
0: 哇，
1: 次，对，
0: 好有
1: 搞不好
0: 创
1: 可
0: 意！
1: 以去，很好吃。我真的觉得，我到现在就是还念念不忘。就如果我下一次有机会，人生再去巴黎的话，我就是还是会去买那个玫瑰荔枝可颂，非常的好
0: 对啊，听
1: 吃。
0: 起来就很吸引人哈。
1: 对，你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介绍很多法国的，譬如说面包、甜点等等的这些词汇，像是有譬如说巧克力呀、啊，巧克力怎么说？巧克力，然后还有譬如说面包啊，面包呢？
0: 面包啊，水班，
1: 班面包，然后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像是奶油水果馅饼。
0: 哦，奶油水果馅饼的话，duct，
1: Duct，
0: 对，它那
1: 它
0: 个。
1: 的 R 是不是都是发"和"的音？就是"和
0: 是，这个是跟英文很大的不同哈，就是法文的那个 R 哈，法文念 r，它的发音就很像我们怎么说呢，中文的"呵"，但
1: 和
0: 是呢要比较深，要比
1: 发到
0: 较
1: 后面，
0: 喉咙后部这边，对，
1: 哦，
0: 所以要
1: 和。
0: ，念起来是不太优雅啦。可是问题是
1: Duct，Duct，
0: 法文很多 r，对，就是这个 R 哈，就是 r，
1: 哇，
0: 对，大。
1: 对，然后这些就我后来对就发现说，哎，其实像是甜点、面包之类的食物，其实是占了这本书的其实蛮多的内容吼。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丽玲呢，大家去法国就会很常说打招呼的那句话，到底要怎么发音才是正确的啊？我们趁现在来请教一下专业，像是很多人都会 bonjour bonjour，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发音，对不对？
0: Bonjour，Bonjour，我觉得是有点可爱。那如果
1: 哦。
0: 说是法文的发音的话，是 Bon 就是好，然后 You 和那个 R 有没有 R？法文的 R 就是英文的 R，它那个 You 和是白天呐，
1: 哦，白
0: 啊，
1: 天
0: 日
1: 好
0: 啊
1: 的
0: 这
1: 意
0: 样子。
1: 思
0: 所以日安就是 Bonjour。
1: 如何？Bonjour，这样子吗？
0: 对
1: 我
0: 啊，
1: 对
0: 快一
1: 吗
0: 点的话就是 Bonjour，Bonjour，我们就
1: ？Bonjour，Bonjour，
0: 听不太到后面的那个和，
1: 啊，就会
0: 然后
1: 轻轻
0: 就，
1: 带过这样子。
0: 是啊，所以让大家会以为说是 Bonjour，Bonjour 这样而已。
1: 好吧，大家以后如果有去旅行、去巴黎、去法国的城市的话，你至少打招呼就不会再 bonjour bonjour 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丽玲来教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对的方式来跟法国人打招呼。谢谢丽玲来告诉我们法文到底。

真正的打招呼要怎么来讲，你不会下一次到巴黎或是到法国浏览，哦，我最近看到很多朋友的 IG 上面照片都是在南法，很晴朗很漂亮的这个风景，天气很好，然后现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也是开得很盛放，很漂亮的一个风景。那到时候你今天学会了，你就可以不要一直 bonjour bonjour 了，而是 bonjour 跟大家做分享咯。其实这边先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游览车抛锚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那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留意，保持安全的距离。另外呢，有一些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在台北市南港区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以及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还有台北市南港的南港展览馆一馆二馆的停车场都是满场的状况。另外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比较多，宜兰头城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哦。然后现在呢，主线移控是启动的，并紧缩入口匝道移控，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了。任何路况消息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接下来跟 QQ 一起迎接爱恋法国 A 到 Z 莅临的访问第三段咯。

0: 其实这本书带了很多莉琳在这些年在法国其实生活了超过20年嘛，在这些日子当中你自己对法国的观察，那你有没有仔细想想说，诶，那这个20年间啊，本来是这么想，但是过了20年之后转变了你的看法，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的小故事？
1: 我还没来法国生活以前，或者是甚至是还没认识我先生以前的话，就是第一个觉得法国很浪漫，
0: 对，大家的一个想象，对
1: 对，法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性浪漫，
0: 对，空气中都会传来音乐这样
1: 对，然后法国人罢工很有名，
0: 对，
1: 然后法国人好像那个工作上也不太勤奋，想休息就休息，是有点开玩笑的心情去看他们，就是我来这边生活之后哈，我想有一点改变，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心里面以为的认为的法国浪漫的特点特质其实是真的在
0: 他们协议里就有浪漫的因子，就
1: 是，我觉得一个民族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会让全世界对他有浪漫的想象，这背后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在支撑，所以就是也就是法国文化上的这种力量，他们的形象，然后他其实他有每个国家的历史大概都有明亮的部分跟黑暗的部分，那法国也不例外，
0: 是
1: ，所以我会感觉说啊，最粗浅的来说就是啊，法国人很爱罢工，好像觉得哦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先奋斗过了，所以现在的法国人现代法国人好像想罢工就罢工，也不怕失去工作什么的。那我来这边之后我了解到一些事情，就是说罢工正式的罢工它是要扣薪水的，其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要参与罢工正式罢工的人，他甚至会对着新闻记者说啊，为了这次罢工我已经先存了一点钱，因为他们的工会说要长期的罢工，就是为了要抗议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上的不良，
0: 对
1: ，可是第一次听到真的会震撼，就是哦他为了罢工他已经先存了一点钱，
0: 对，他们不是那种活在当下的感觉，而是先准备好，先已经预为准备好因应后续的一些风险。
1: 所以我学习到说罢工其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现代的法国人我们看到他们罢工觉得他们好像很轻松，其实不然，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法国人好像工作上就很轻松很怎么样，可是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我们生活在比如说你在法国生活，你看到一大早清早天都还没亮，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个5、6点的时候你去看看在地铁里面

0: 在公众运输上的那些准备要去工作的人。
1: 嗯。
0: 法国有很多人，大家知道吗？就是有很多法国人，他是有工作，但是贫穷，就是说他的收入，哈，他如果是属于那个收入不高的工作性质的行业，他其实是生活不是那么容易。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他房租交完，水电费交完之后，他是没剩下多少钱可以吃饭。那这样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1: 对，
0: 而且人数不少，
1: 嗯，
0: 对。
1: 在可能我们对法国的想象是比较光鲜亮丽的，比较浪漫，充满了一些fantasy 嘛，对，一些想象的时候，其实丽玲也跟我们分享说。比较社会脆弱的一面吼，其实也同样在法国是发生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其实刚刚有提到书店有很多相关的书嘛，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关注这些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去寻找类似的资料书籍来关心这样的议题哦。那在节目的最后，丽玲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做分享的呢？
0: 我最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这本书哈，就是
1: 是。
0: 它基本上是一本轻松幽默，幽默我很希望可以做到了，可是幽默很难。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点点法国的有趣、可爱的哈，然后法国人生气的时候怎么骂人。
1: 怎么骂？怎么骂？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吗？
0: 哦，no，这个骂人哎，比较不优 雅，
1: 好的，
0: 那
1: 好
0: 还
1: 的，
0: 是
1: 大家
0: 避
1: 自己
0: 避。
1: 到这本书里面去挖掘一下这个部分。
0: 是，嘿，然后呢，法国人有他光荣的心，可是也有他心酸的那一面啊。但是我都尽量用一个轻松幽默的方式来介绍他们，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整天苦着脸的话，这就不好玩了嘛，
1: 对，生
0: 没
1: 活
0: 有
1: 就
0: 人
1: 不
0: 想
1: 好
0: 靠
1: 玩了。
0: 近。
1: 对，
0: 对啊，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食物啦、法国人的可爱啦、有趣啦，还有也许是一般的旅游书看不到那一面的法国人哈、啊。那喜欢法国美食的朋友，喜欢法国的，比如说那个环法单车大赛啊，我在里面都嘿把我在婆家里面听到的故事尽量的放进来哈、啊。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拿破仑呐、啊，嘿，我是用那个狗哈、啊、这个词汇，
1: 对，也是一个
0: 还
1: 很
0: 有
1: 可爱的故
0: 糖，
1: 事。对，
0: 是拿破仑跟法国的制糖，哎，居然有关系哦，而且跟法国北方有关系。好，这些我希望说大家如果在翻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个很有趣哦，大家听到我们从小知道那个灰姑娘的玻璃鞋，我居然是被我的婆婆，她有一次很郑重跟我说，哎，丽丽你知道吗？其实那个灰姑娘哈，放松可以用。
1: 对。
0: 她那个鞋子啊，根本不是玻璃。这个故事是从我们法国哪一位这个童话作家来的？
1: 对，
0: 哈，然后那个发音，大家全世界都以为玻璃鞋错了。它其实是一种某一种松鼠皮所做的鞋子，那种松鼠的念法跟玻
1: 玻璃
0: 璃
1: 很
0: 三少
1: 像
0: 女同音。哈，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我20几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的是惊呆了。
1: 真
0: 我在想说，
1: 的。
0: 哦，我这博学的法国婆婆哈，因为她
1: 哦，
0: 是国中老师退休，然后我说，哈，真的，我第一次知道那个灰姑娘的玻璃鞋原来不是玻璃啊，这个跟
1: 是
0: 法国
1: 松
0: 有
1: 鼠
0: 关系，
1: 皮鞋，
0: 某
1: 念起
0: 一
1: 来
0: 种，
1: 是
0: 对，
1: 一模一样吗？
0: 真的完全一样哈，这个，对啊。所以就是说，哎，我们认识一个国家，其实透过语言是蛮有趣、蛮好的一个方式。希望
1: 对。
0: 大家能够享受这本书，然后可以感觉得到法国人可爱的那一面，法国人的真实生活的那一面。
1: 那我们非常谢谢丽玲今天带我们来认识了很多哈我们不知道的法国。那也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爱恋法国 A 到 Z》哈，用26个字母来展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法国之旅。今天谢谢丽玲到节目来，谢谢，
0: 谢谢 QQ，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拜，哦，喝不啊？
1: 今天非常谢谢丽玲，丽玲人在这个法国哈，她就是定居在法国，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 Google Meet 线上来聊天，分享这本

恋法国 A 到 Z。大家听到最后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非常惊喜呢？我那天听到的时候真的是眼睛一亮哈，原来我们听这么久的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玻璃鞋竟然不是玻璃鞋，是松鼠皮鞋，是不是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真的是傻眼，原来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是一个法文的，算是美丽的错误吗？跟大家做分享这一本有趣的书籍《爱恋法国 A 到 Z》。时间来到11:54喽，提醒大家，刚刚我们有说到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哈，这边有游览车抛锚嘛，然后谢谢热心听众帮我们更正位置哈，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在五股出口接台64匝道这边有游览车抛锚，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另外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这边有路哈，就是地儿的那个路上天堂了，在这边那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另外提醒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路段这边车子比较多，时速低于20公里哦。那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经过的时候请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车多回堵当中哦。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第二个小时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糯米团的歌声《巴黎草莓》，歌曲过后迎接12:00对时。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名署名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15线最新的事故是南下10公里，过了八里砂石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国一南下的118.6过头份中内线的事故，拖吊车正在现场处理。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外侧游览车抛锚，已经通知。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路不会动了，一直往深的路。而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外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整个路段车速都慢。台78线西行24.7虎尾交流道外侧有动物不会动。国道5号的宜兰头城时速低于20公里，因此主线移控是已经启动的。台88线稍早东向2.7过了凤山，两个车道是散落轮胎皮哦，所以整体车速慢是因为大家都在闪避当中。而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也算是车多回堵，台78线西行26.6的虎尾外侧是动物躺平了哦，27公里的外侧也有，要特别留意。最后提醒您，现在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车多，国四西向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而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拉拉破还有南屯好事多周边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正在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

而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英才路管前路这边慢车道施工封闭当中，进行路面烫平施工工程。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听着听着就手舞足蹈了起来哦，这是金曲最佳新人陈贤进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时间来到12:10喽。刚刚我们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接台64匝道这边有游览车抛锚，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哦。另外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隧道往北的方向这边有行人误闯咯，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另外有一些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部分，分别是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边车速低于20公里哦。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这边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都有启动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咯。另外提醒大家，桃园市复兴区这边因为土石坍方的关系，三光大桥双向是无法通行的，请提前改道。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接着来进行交通纠察队。
1: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今天的交通纠察队 QQ 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哦，真的是热腾腾的。我们这个架舱机车，大家知道什么是架舱机车吗？它就是一种在传统的三轮机车结构上面盖着一个全封闭式的车室，所以也就是说你不用，你就算类似骑摩托车，但是你不用风吹日晒雨淋的概念，等于是将汽车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座舱会有安全跟舒适性，然后加上机车，所以它是一种机车加汽车的概念嘛，叫做架舱机车。那这种架舱机车的主要特征就是车室是封闭的嘛，可以遮风避雨，然后呢它是用方向盘来

操控的，很像驾车的时候结合脚踩油门跟刹车踏板，那部分的车型还有手排的系统哦。另外呢，它驾舱机车的话是三轮的设计，然后车身当然是比一般的车辆是小了蛮多的。那这个驾舱机车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因为交通部跟内政部日前共同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从6月30号开始就正式开放了这个驾舱机车可以在国内的道路来行驶，预计最快呢3到6个月之后可以完成审验跟领牌的程序，车款呢就可以正式的来上路。这种车辆呢，它其实是挂机车的牌照，但是它适用的这个行驶跟使用规范其实还蛮接近小型汽车的，你必须要有小型车以上的驾照才可以驾驶哦。那驾驶跟乘客也必须要系安全带。那这个驾舱机车呢，未来可能你会在路上看到它，所以呢 QQ 今天呢先来跟大家说明这个驾舱机车上路有哪些规范呢，希望大家可以先来认识它，然后之后你也可以考虑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或者是说你之后在路上遇到的话你不会吓一跳今天就来认识一下这种新的车款。那这个驾舱机车它的路权是怎么算的呢？它时速最高80公里，然后不用两段式左转，一般它可以行驶一般的市区道路跟县道啊、省道这些一般公路，但是呢禁止的部分大家要听清楚哦，它不可以走机车专用道，然后不能上高速跟快速公路，所以这个淡江大桥也是不能行驶的哈。那例如说这个，所以大家刚刚就提到了这些重点哈，它禁止的部分就是机车专用道不能走，高速快速公路不能走，淡江大桥不能走哈。那如果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驾驶者需要持有小客车驾照，那它比较像是挂汽车挂机车的牌，但是走汽车的路齁，这个比较特殊的方式。那请记得你一定要有小客车驾照嘛，那你如果无照驾驶就是处18000到36000的罚锾，那你如果只有机车驾照你想开这个驾舱机车的话也是会处6000块到12000的罚锾哦。另外呢，你坐这个驾舱机车驾驶跟乘客一样要跟汽车一样系安全带，如果没有一样要罚1500。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大家如果想要试试看这个驾舱机车的话，这些都是要遵守的。另外呢，定期检验的部分它还是得比照这个小型车办理定期的检验，而不是跟机车的不一样哦，所以它是比照小型车做这个定检的哈。另外大家都会很关心到这个驾舱机车哦，它的大小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嘛，这个大小要怎么停车呢？停车到底算机车那边还是汽车那边啊？不同的县市哦，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规定。那像台北市的话日前就有公告啦，它的因为他们认为说驾舱机车的大小已经接近小型汽车了，所以未来的话如果上路的话只能停放小型汽车的停车格，它不可以停放在一般的机车停车格。但是呢新北市就不太一样，新北市的话就说啊，它可以停放机车停车格、小型车停车格或者是重机的专用停车格，只要车身尺寸符合格位未超出格线就可以停放，也就是说你只要停得进去然后没有超出格线你就可以停。但是呢你如果停太多，譬如说因为它比较大嘛，你如果停机车格是不是一定会停两格以上，那就是两倍收费哦，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哦。所以啦今天就介绍给你这个最新的规定，6月30号正式开放的驾舱机车可以在国内道路行驶啦，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考虑看看咯。然后如果你在路上遇到的话也不要吓到好吗？这是6月30号

0: 送上这首歌，皮亚吴贝雅的歌声，《牵手去分手》。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人走。牵手去分手。

许富凯的歌声宫北出嘴也精微，时间来到12:25喽。提醒大家，我目前在国道五号宜兰到头城路段，北上是比较难走的，车速低于20公里经过的时候请多点耐心了。送上歌曲 Aline 幸福在歌唱，歌曲过后一起锁定金广午间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5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食药署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为原型油品，第二类为高含量加工制品及使用问题油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品，含量低于 20% 者应该揭露。两类产品限7月6号晚间12点前完成下架。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下周四起靠近，下周五、周六是影响最剧烈的时段。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靠近台湾时强度预计为中台到强台等级，对台湾影响将相当明显。请听报道。气象署表示，下周三前各地的天气维持晴到多云，西半部高温可以达到35-36 度，午后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不过巴威台风正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预计下周五来到台湾东方至琉球南方海面。预报员赖兴国表示，下周五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全台都会有降雨，北部及宜兰地区更需要严防豪雨发生。
2: 预计靠近台湾的时候，会是以中部台风上线到强烈台风下线的强度靠近台湾当中。那其实可以看到说，在下周四以及下周五这两天，因为巴威台风它整体的暴风半径是蛮大的，大概半径有到350，所以可以看到整体对台湾影响是蛮明显的。那不管说它路径会不会透过台湾，以及它对透过日本的琉球海面这一带，所以它的影响是对我们是蛮剧烈的，所以大家关注就是在下周四以及下周五巴威台风来到台湾附近海面的时候对我们天气影响。
1: 此外，受台风影响，下周三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出现长浪，因为台风未来的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而不确定性高，请民众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立委关注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率低且有安全隐忧，交通部表示，针对微电车的关键零组件已经有相关规范，并加强稽查及违规取缔。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近年来，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民众代步的新选择，但无照骑乘、违法改装的乱象频传。立委指出，截至今年三月，已经挂牌的微电车约有38万多辆，但全台实际的辆数可能接近100万辆，且近三年微电车就引发187起火灾，也有零组件来源不明的问题，呼吁政府不能再以低强度管理。交通部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5: 我们也

跟公务署跟经济部合作了，只要是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面的控制器，好，我们都有一个专属的碎石号列85743.7的碎石号列。那这样的碎石这样的控制器呢，是不准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针对在市面上贩售。

0: 美国今天举行游行、飞行以及烟火表演，以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虽然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大批民众撤离华盛顿国家广场，他仍会发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除了华府外，恶劣天后也打乱美国东岸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包括纽约被迫提前释放烟火，费城音乐会紧急疏散，波士顿查尔斯河庆典也受到影响。成功大学自主研发两款微型卫星电浆推进系统，顺利搭载台湾百合三号立方卫星进入太空验证，相比传统化学燃料更加轻量节能，寿命显著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一颗低轨卫星由火箭发射上太空后，需要在小推力模式下控制卫星姿态维持轨道，也需要在大推力模式下闪避太空垃圾或执行卫星除役返回大气层烧毁等任务，过程中都需要推进器的协助。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成功大学航太工程学系李约恒特聘教授率领团队成功优化两款电浆推进器，大幅降低操作电压，改善探沉机等问题，去年顺利搭载卫星上太空验证。
2: 要做火箭的话，那当然就是要需要很大的推力，可是我们今天是在轨的卫星，它所需要的推力大概就是我们打个喷嚏所需要牛顿力而已。那刚好电浆它可以借我们电路的设计去做有效跟精准的推力输出。
1: 国科会工程处处长洪乐文表示，低轨卫星一两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需要精准控制在轨道。电浆推进器过去不是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它能解决化学推进器需要携带有毒高压燃料桶的问题，有望让台湾在全球太空科技发展占有一席之地。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期盼服务机制更具弹性，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4: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3: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世界杯首场16强赛在休斯顿登场，摩洛哥中场球员奥纳西在下半场梅开二度，队友拉西米伤停补时再进一球，这支非洲劲旅最后以3-0击败共同主办国加拿大，连续两届闯进8强。为提升来台求学侨生的识诈能力，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受邀前往华侨协会总会举办识诈防诈宣导讲座，透过案例分享与互动交流，协助国际学生建立正确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外籍学生不熟悉台湾法令、存在语言隔阂以及有求职需求等弱点进行诱骗，导致部分学生在不知情情况下沦为诈欺共犯。活动中，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针对假求职诈骗、人头账户及提款车手等常见犯罪手法进行说明，提醒学生切勿因高薪打工、网络兼职或朋友介绍而提供银行账户、代收包裹或协助领款，以免误触法网。警方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打击预防关怀三管齐下策略，并结合劳工局、移民署及相关单位建立跨机关联防机

0: 机制，共同防治诈骗犯罪。统计显示，本市外籍人士涉及诈欺或违反洗钱防治法遭裁处告诫案件数，已由113年的1259件，大幅下降到115年1到4月的37件，显示防诈工作已展现成效。担任讲师的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专员陈建法也以英文同步宣导。提醒侨生务必提高警觉，若接获可疑讯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这就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2: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60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3: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2: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元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5: 日出雪见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2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季啊。
4: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新建工程动土，规划新建包含动物收容、医疗、生命教育教室等空间，收容550只犬猫，预计117年完工，打造友善动物新里程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政府在流浪狗中途之家办理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新建工程，总工程款18244万元，约1946万元由中央补助。王惠美县长表示，园区完工之后，除了可提供更完善的犬猫收容和医疗照护空间之外，也将结合生命教育与动物保护宣导功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民众传递饲养前应审慎评估、饲养后应终身负责的正确观念。
7: 那它会变成4层楼，未来呢，包括我们收容、医疗的一个照护，还有训练、美容、生命教育以及民众互动区，都可以。那预计呢，我们会在117年2月来完工。那大家会担心过去的这个猫猫狗狗去哪里？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也这个做了一个收容所，这个大概可以收容到300只的一个猫猫狗狗。
6: 因流浪狗中途之家原址重建，动物防疫所已经完成民间代养场遴选工作，原来收容的犬猫将移到临时动物收容处所，持续推动收容和认领养的业务工作。

0: 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74岁李姓保全在上班途中突然感到胸闷，自行通报救护车送医，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医疗团队火速启动心导管，及时恢复动脉血流，成功让患者脱离险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心脏内科医师甘成正表示，李姓男子有高血压病史，长期从事夜班保全工作，作息不规律，属于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高风险族群。日前上班途中，他突然感到胸闷冒冷汗，随即自行拨打119送医，急诊团队立即安排心电图检查，发现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室心搏过速，紧急启动心导管，争取黄金治疗时间。
3: 患者心导管显示其左回旋支分支第一、第二分支皆有血栓形成，故我们使用抽吸导管伸至患部处进行血栓抽吸，抽吸后效果显著，改善血流。
2: 甘成镇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往往来得突然，若出现突发胸痛或疑似症状，务必及早就医，把握救命关键。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欢迎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今天的值日生 QQ。刚刚听到的是 IC Bowl 冰球乐团的歌声《说爱我吧》。时间来到12:52，台64线西行17.5公里，这边是过江子翠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台66线东向11.6公里，过新屋，这边两个线道之间有铁棍掉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更正补充，请拨打警广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送上这首歌曲，萧煌奇跟魏如萱的合作，一半一半。

几波啊几波啊，萧煌奇跟魏如萱的合作。节目最后要提醒大家，目前比较难走的路段包括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的多，那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了。接下来下周应该都还会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下午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哈。出门的时候伞还是要带着，无论遮阳或遮雨都是很好的选择。然后可能下个周五到周末哈，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节目的尾声 ，QQ 要跟大家说拜拜喽。最后送上马念先1989的下午，现在是2026的下午哈，你下午要怎么过呢？吃完午餐来想想吧，外面太阳，阳光还蛮明媚的，可以准备出去走走，但出去的时候带把伞遮阳一下哈，记得防晒哦。我是今天的值日生，谢谢你陪伴我3个小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151.8过了三一小楼道，外侧是有摩托车误闯，不过停放在路边哦。国三南下在104.8过加东，这边是有摩托车也误闯了。台六十四线西行17.5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江子翠外侧的轮胎。台六十六线东向的11.6公务段是在处理铁棍，位置是过了新屋的两线之间。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桥中段接近下桥处的中线有床头柜掉落。国道10号西行10.3过了燕巢交流道路间工程车停放。稍早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外侧是有碎木头，而北上西直道大华车流量慢慢变多了，因此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已经启动管制。台74线东向30.2往大里外侧的抛锚车是没有警示的。另外中部的部分，像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车多，还有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拉拉坡，还有远雄广场周边道路车都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是自来水施工。甘肃路过文兴路过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英才路、管前路慢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烫平的施工工程。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Radio

来到下午的1: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午后一路陪你到4点钟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目前看到国道5号北上哦，现在呢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就已经在辛苦排队了哦。现在这一段呢整体的车速不到20公里，那主线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带排队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下耐性。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回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几个逛街地方，包括拉拉坡尔、元雄广场，还有汉神州记忆广场，还有星光原柏，全部看到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哦，今天在市区要出门逛街哦，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务必要保持耐性，并且维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哦。开头送上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不应该》。

0: 这首歌是陈绮贞早年创作，不应该。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郭一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一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上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30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一伟，拜拜。
1: 拜拜。
0: 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看到在市区的部分也有看到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逐渐增加。那另外呢，在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这一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大家多多留心咯。好，另外要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10.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这一路间呢，稍早是有看到工程车停放的，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道1号南下151.8公里，过了3义交流道，稍早呢，外侧车道有看到机车误闯停放在这里哦，那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也还是留心一下，因为这个呢还没有截获排除，留心一下它是不是还在这里哦。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要接近下桥处，这里中间车道是有个床头柜拉给了一下吼，那现在请你坐里哦。在台64线西向的17.5公里，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6线东向的11.6公里，过了新屋路段，这里呢之前掉落的铁棍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今天窗外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哦。

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 Alva， 他2000年发行的歌曲《窗外的天气》。好，看到现在在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另外看到台北市也回报经贸二路105向往西，从经贸一路到经贸二路这一段呢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麻烦大家呢如果离离刮洗干可以考虑避开使用这一段哦。今天真的天气非常的好，刚来电台的路上呢我就想说奇怪今天的捷运怎么人那么的多，但后来想一想确实啦，这个天气好，而且7月1号已经开始呢这个国中小，然后呢还有高中高职，除非你有在准备分科测验哦，真的是辛苦很多考生了、哦、好啦，但是除此之外呢大部分的小朋友大朋友可能呢都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天气想要来把握住这个暑假的开头，所以今天真的好多人出游，而且真的超级多是那种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我刚刚看到有一家人真的是一上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弟弟呢就是他们就是两个一对小兄弟，然后呢跟爸爸妈妈好像没有一起出来，应该就是爸爸带着两兄弟一起出门，然后呢一上车的时候就看到小弟弟呢他就很急着在找一个空地，他可以比如说靠着啊，就是他可以不用抓着栏杆或是抓着扶手，但我就想他怎么

那么急呢？因为他哥看起来就是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然后当他呢找到有一小片算是那个车的那个边边的地方，他可以靠着的时候，他就立刻从他的包包里咻的一下拿出了一个平板，开始看卡通。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是一个现代育儿的常见情景啊。但是呢，我就想说，哎，你们真的是也太急了吧吼。但是呢，看起来爸爸是蛮不介意的，所以感觉他们也是在一片和谐。因为哥哥上车了之后，也是慢条斯理的拿出他的小手机，他的智慧手机哦。所以说呢，这真的是另外一种共处的方式吧。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路况呢，持续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哦，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辛苦。那现在确实看到雪穗南端入口排队有 4.5 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拉好你安全距离哦。耳边歌声来自蔡依林，这是她2005年的歌曲《天空》。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我们现在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台北市回报另外一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这是在金茂一路往南，从金源街到金茂二路105巷，这里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基隆市的七堵区，今天有妈祖财神文化祭哦，所以交通管制的地方呢，从中午12点开始，一路呢管制的地方都是这个自治街，从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南新路从66号到128号也会受到管制。开元路呢这一段则是在管制59-1号，是一间诊所，一路到92号都是受到管制的。那管制的措施呢，就是禁止汽机车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微笑带过。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在中和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出现一部抛锚车，要麻烦您呢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尤其他在内侧车道一定要请你多留心了。那这个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你行进的时候自己留心就 OK 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随时告诉金广专线0800-000-123，金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孙盛希的堂弟，他的这首歌，这首歌没有意义，他叫孙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两小的1: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这里呢回报中和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那这个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呢还是要持续留心哦。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再来看到台北市呢，持续回报进来的是南港展览馆1馆跟2馆哦。这边呢，因为今天还是一样，两个馆呢都有活动哦，所以说呢，目前南港展览馆1馆跟2馆所有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另外回报的是在南港区的经贸2路157巷，这是一个百货公司，应该就是南港拉拉铺啦。这个地方呢，停车场也是满场了，所以麻烦大家哦，如果今天是要前往南港展览馆，一直想到那个绕口令，然后一直念不好。南港展览馆这个停车场，要来这里参加活动的朋友，麻烦你哦，多多的运用一下大众运输啦，因为这里车流量大之外呢，停车场又全数满场，真的很难停车哦。多多考虑一下大众运输，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新庄区，回报新北大道4段3号这一段呢，周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大家同样保持耐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另外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56.4公里内坜前外侧车道有棉被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同样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很多人呢可能都想要把握这样的好天气，又是周末的时间出门走走看看。尤其呢南港展览馆呢，我刚看了一下哦，因为确定在1馆呢又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活动，就是宠物展。所以说呢，在现在的那个小宝贝啊，这些小毛孩宝贝们，很多人呢都真的是非常愿意透过这个时间点多多去发现一些对毛孩好的一些产品。然后呢还有很多那种小狗聚嘛，就是他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就现在听说好像在很多的那种有遛狗场的公园，他们其实不时好像都会有些狗聚，然后就会很多主人呢就带着自己的大狗跟小狗还有中型犬，然后就在那边玩，然后就是非常开心。同样呢对现代人来说，长期呢黏在电脑桌前面，现代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舒压的活动哦。所以相信宠物展今天呢应该还是一样人满为患，要前往的朋友呢一样通通记得哦，尽量多多的使用一下大众运输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妮娜来台当。

这首歌曲是李英红跟沈文成的合作 Nina 来担当，然后这个 Nina 应该说是 Lina 来担当嘛，但是这个 Nina 呢它是英文的 Nina、哦、所以如果你只是打你来台，如果你来台东这个字是找不到的，又要打英文的 Nina。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男子照道，外侧车道呢碎木头已经被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看到的持续路况哦，国道五号依然是辛苦的。现在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依然看到整个车速还是偏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也看到雪穗南端持续看到这个排队的公里数，大概还是有4.5公里这么长哦。好，另外呢，看到市区的部分，桃园市回报中坜区的延平路535号，还有九合一街35号，跟中正路170号，这三个停车场呢，全数都已经满场了。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91.1公里竹北前，这里内侧车道呢是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那同样在国道一号，但是是在南下的56.4公里内坜前，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棉被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4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则是有看到抛锚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喽。好啦，刚刚为什么来播一首这个 Nina 来担当呢？因为这几天呢也看到越来越多新闻呢有在报这个台东博览会哦，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正式开幕了。所以说呢，哎，适逢这个暑假哦，很多人都喜欢往海边往东部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大家不妨把握接下来还有几天的好天气，可以前往台东看看这个台东博览会哦。这次的展区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总共有九大展区哦。首先呢，如果在台东旧站这一带呢，就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应该说这是所有展览最集中的地方，包括了主场馆的活的学校，还有话题度最高的 Walking 热气球呢，全部呢都是在台东旧站，也是在市区里面。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时间有点短，然后但还是想要去看看台东博览会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先把你的第一站就

放在这个旧站特区。那其他地方呢，包括台东美术馆，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国际艺术驻村的，还有在北挺区跟临海区。临海区呢就是在台东的市区有一个偏在海边的那个地方，那也就是呢临海区。那这个地方呢，哎，有还有另外一个小亮点，因为这里的哦你是有的这个系列呢，这个原力系列是由宿命来策展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又是宿命的粉丝，那你真的就可以考虑前往这个临海区来看看哦你是有的这个系列原名文化特展哦。而且呢在接下来呢还会有两场的南岛音乐会，但我记得第一场呢应该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另外一场是在8月15号，所以如果是想要去听听音乐的朋友呢，可以锁定一下8月15号这一天哦。那我自己呢在看这个台东博览会这一次的主题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每一天呢，因为你走进他们的这个官网的时候会觉得挺用心的，包括说因为每一天的活动，九大展区每天的活动都不一样，然后还有常态展，然后跟比如说像是游行之类的这些活动，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要做功课，一时之间不知从哪里做起。但是呢你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互动页面蛮棒的。在台东博览会的官网上面呢，假如说比如说你是可能下个礼拜的10号礼拜五要去的话呢，然后一路玩到可能11号12号之类的，那你就可以点选那几天的日期，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哎，那你如果在这一天来这几天来到台东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像是彩街嘉年华，或者是如果是在7月12号，你会看到的是孙大川的999一次吟唱会，就是有各种的小活动，他都会在这里告诉你说，哎呀，你在这个时间来到台东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哦。那还有包括说每天晚上例行一定会有的，在台东旧站这个展区都会有夜间光雕展演，所以大家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去到台东，一路到8月20号，都会有满满的艺术文化在等着你去探索哦。哇，讲的好像这个台东博览会有找我业配一样，没有，纯粹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去台东。之前曾经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你的家乡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如果你很常提到你的家乡，或是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就会一直很想要再回去，那就表示那个地方的土地会黏人。这个所谓会黏人呢，就是它会让你念念不忘，可能是它的空气里面的味道，或者是那里的人情味，还是那里的小吃也是一种哦。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在我自己的内心，除了我的家乡之外呢，另外一个台湾会黏我的地方呢就真的是台东哦。时不时就会想要去台东看看海，这种感觉呢相信很多有去过台东的人呢应该都懂。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台一线在138往苑里方向呢，外侧车道说有看到学生的自行车队行驶在这里，请大家看到他们的话务必要多多小心哦。这一次呢宿命呢，他除了作为其中一个展区的策展人之外呢，他也有特别为台东博览会的这个展区做一首歌，你是有的。

来自苏明为了这一次台东博览会做的歌曲《你是有的》。好，来看一下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 37.4 公里，中和前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解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在台64线西向的 17.5 公里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呢也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也可以放心。主要台东呢就会想要听一些非常chill 非常放松的歌曲，它是 Matska， 这首歌是他跟佳佳合作，原来。

这首歌来自 Masca 跟佳佳的合作，原来你喜欢雷鬼带点台东的感觉。去台东路上你都会听什么歌曲呢？那时候记得刚毕业，常常跑台东的时候，刚好是黄玠跟宿命一起出了那一首歌曲，就是等一下，一路向东，突然忘记那个歌名哦。然后呢，很多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多钱哦，所以说呢，就想要用尽最多的时间，就是大家大概知道以前，大家现在出国可能都会搭红眼班机，我们那时候是搭红眼班车哦，红眼列车，就是一路呢坐那个是莒光号吧，我印象中是莒光号，然后那个呢就是一路从很晚的时候到台东上车，然后你开到台北的时候就差不多。就是早上，然后你就刚好呢，如果那一天是礼拜一你要去工作的话，你就可以回家赶快洗一洗就去上班，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30.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再麻烦你多多留心。国一北上在 91.1 公里，在竹北前内侧车道也是看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台一线138往院里的方向呢，外侧车道是有看到学生自行车队在这里行经哦，再请大家呢看到他们，麻烦要多多小心，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哦。下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56.4公里内壢前外侧车道有棉被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91.1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国一北上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3号北上196.5公里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掉落物。国三北上的39.2公里中和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缓慢，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在排队的话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一线在138往院里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学生自行车队通行，请大家持续留心。而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基隆市七堵区今天是有妈祖财神文化祭的交通管制，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在自治街从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南新路从66号到128号，开元街则是管制59-1号到92号这一段。同样呢，这几个管制的路段都会是禁止汽机车通行，一路到晚上的10点钟。另外，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都不好走，再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回报三光大桥双向呢，目前依然是看到土石坍方无法通行的状况，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

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曲是由张惠妹所诠释的《身后》。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你一个路段，这个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91.1公里。之前我们说竹北前内侧车道有出现两部车事故，现在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这一段呢本来就属于车流量大的路段哦，所以现在受到。

那个已经是排除的事故影响，目前呢还是看到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一路拥塞回堵到了95公里的新竹交流道。所以呢，你如果在这里被堵住的话，就知道哦，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故影响了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麻烦你保持一下耐性，事故排除，所以相信应该等等就会稍微舒缓一点了。省道部分，台66线在西向的平镇二前外侧车道看到有散落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一段呢，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道3号的北上196.5公里彰化系统呢，这一段内侧车道看到有掉落物，而在北上的39.2公里中和前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有抛锚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好，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呢，依然看到最辛苦的地方呢，是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呢，学穗呢主线南端这一段呢，看到排队6公里这么长哦，比刚刚的4.5公里又再多了1.5公里左右。咦，麻烦大家今天真的要保持耐心呢。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来排队的朋友，哎，提醒你第一个哈、哦，考虑一下是不是到附近的这个使用附近的替代道路省道啊。今天天气不错，考虑一下是不是走下省道，也许会比你排在这里快 ，maybe。好，但是呢，如果你决定要来排的朋友，记得先去上个厕所哈、哦，不要在这里排队到最后。就是感到非常的不耐，可能又会有点想上厕所之类的，先记得关注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听到这首歌哦，是来自张惠妹的《身后》。有在想说哦，在这么深，这这么风光明媚的午后，跟大家来聊这个世界新闻吗？但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哎呀，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而且感觉接下来暑假期间都是很欢乐的这种气氛哦，感觉也不是很特别适合聊，不如就在开头先跟大家聊完这个新闻。因为呢，这个是我在这一周看到美联社的报道哦，这个美联社呢，他们看到的是南韩呢，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现在都有在用 AI 嘛，然后呢，也不少的人看到国际舞台上面，有的时候会用，像之前我看到有一段，应该是，但是我真的忘记那个场合是哪一个场合了，惠妮休斯顿，他的。就是他的身影被大 AI 制造出来，然后呢跟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两个合唱，等于是一个有点制造一种跨时空的合唱的感觉。然后呢这种 AI 技术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所以说很多已故的啊，像邓丽君啊也有被大家就是以 AI 复制出来嘛，但这种都是在表演的场合。可是呢，现在来到了 AI 如此普及的年代，已经开始在南韩呢，有一些业者他们是使用在殡葬业。那大家应该立刻就已经想到了吧？没有错，就是逝者呢，就是亡者呢，他们呢是只要我们家属哦，就是提供一些照片或者呢一些简短的声音样本，就可以生成一支影片。然后呢，是这个亡者是已逝的人呢，他的整个人就是完全会活灵活现的重现在你的面前。那这个收费上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在南韩这个地方收费上3到5分钟这样的影片呢，大概基本款的收费会到大概60万韩元，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2500多元。那他们的客户量，我觉得这样也算是蛮大了。一个月呢，这间新创公司就是专门在做这种数位追思的影片，他们的每个月服务的人数可以到300名客户左右。不止呢，有的时候有些人他们是想要在这种丧葬场合使用，另外呢，有一部分的人是真的很怀念身边的家人，所以说呢，是有一群人呢，他是会把爷爷奶奶的影片就是做出来，然后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当做一个礼物，一个纪念的礼物，就是说啊，如果你还想爷爷奶奶的话，那你可以拿这个影片出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确实现在的用途已经越来越普遍跟广泛了。那这个中间呢，就有牵涉到一些议题，因为其实以利益来说我觉得是良好的，很多时候毕竟大家真的就是像比如说录影带录像这种概念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mazing， 然后也觉得说很感动，就是比如说你一直都有在记录身边家人的身影，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幸你身边亲近的人他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回味。那

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以前这种录影带保存不善，那就没有办法，那个影片毁损了之后就回不来了，那他可能真的还是很想要这样有留住身边亲友的这些身影，那透过这样的服务确实可以得到一种情绪上的抚慰。可是呢开始有一些伦理上跟法律上的一些争议哦，像是法律学者他们就开始在呼吁说，其实不只是在这样的数位追思的使用，还有包括很多 AI 它会去重置某些人的声音，像我们之前讲诈骗嘛，然后呢还有一些现在好莱坞也在打了很多官司，就是不一定是官司，但可能是到了争议性的，就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这个人过往在我们这边的影像去重置出新的影片吗，这样子的一些著作权还有肖像权的一些争议点都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出来。所以法律学者他们对于数位追思，他们最想要去保护的是，如果当事人他生前是反对自己有被制造出所谓的 AI 分身的话，他就应该要去明确的限制肖像跟声音的使用，就是就算是这个人过世之后也要有一定的效力。类似这些更细节的讨论，在法律学者他们认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冈山交流道到冈山地磅这一段呢，路肩看到有一部机车误闯哦，而且它还在持续行进当中，请你一定要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85.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很多人通报说看到一个铝梯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您多多小心一下哦。而目前呢，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持续受到之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这段依然车速缓慢，整体呢车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一下哦。那刚刚聊的这个数位追思哦，这真的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数位追思的想法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思考反思呢？你会希望台湾也出现这样子的服务吗？或者说其实台湾现在已经有出现，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哦。

这首歌是来自 Trash， 他的主唱阿叶的创作，希望你回来，这是阿叶写给他爸爸的歌曲。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了。首先呢，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我们之前说这个95公里左右一路到91公里哦，之前都受到这个稍早已经排除事故影响，车速缓慢。那现在看到呢，有渐渐的恢复到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的这个车速水准。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应该等等呢就会越来越顺利啦。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之前路间有看到一部机车误闯，那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最新的路况，请你首先注意到国三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树林，刚刚出现了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你呢一定要多多

小心行进的时候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也请务必即使有在塞车呢，一定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这种多部车的事故真的是稍微棘手一点点，最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你的行车精神照顾好。好，在国三南下 56.8 公里呢，在过了莺歌系统路段，这里有塑胶颗粒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稍早呢，国三北上的 185.6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回报哦，内侧车道有一个铝梯掉落，而且是非常多人通报，看得出来这个铝梯是非常定得的，所以说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呢，这里回报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就算在回堵呢，还是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好，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数位追思的技术哦，最后有一个小小的论点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哦，但是呢很快速的讨论带过而已哦，因为呢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服务，其实有很多的新创公司他们正在研拟当中，这是所谓的 Griefbot， 就是悲伤机器人。其实这个悲伤机器人呢，它就是也一样是透过 data 的方式，让你呢仿佛呢，不管是透过文字对话，就是那种 messenger 的概念，或者呢是透过声音，你都会感觉到，哎，你好像真在跟这个人，他好像还在世界上跟你对话。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延长你跟他的互动哦。可是呢，这个是目前还好的是还没有普及的任何服务，因为它里面真的争议性又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追思影片要再来的争议性更大。因为呢，你在这个 Griefbot 使用过程里面，可能你会产生一种情感的依赖，但是健康的一个追思跟哀悼的过程，其实蛮重要的是要去承认这个人呢，他确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如果你还是有这样子的精神上的延续跟互动上的延续，确实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呢，他们没有办法经历一个安全跟心理健康的一个哀悼过程，悲伤五阶段完全走不过去哦。所以说这个确实现在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反思跟小心的一个应用方式。好，来提醒最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台88线西向的 4.6 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间有看到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请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来自 Linkin Park 的歌曲 Good Goodbye，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市警局为了防堵毒驾肇事，周休假日结合内政部警政署40名保安警力，执行第三波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锁定相关高发路段实施9架毒驾拦检盘查，以维护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和内政部警政署保一总队支援警力共动员86人，组成10个路检小组，在桃园区中山路和国际路等重要干道设置封闭式路检点，展现警方遏制9架毒驾违法行为、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察局局长廖恒玉在主持勤教时，要求同仁落实三安原则，注意路检点纵深配置及执勤安全，并宣示警方将持续强势执法，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171件，酒驾588件，未来将持续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规划专案勤务和机动拦查，合并提升执法密度及见警率，有效遏阻毒驾和酒驾不法行为，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王姓妇人肾结石反复发作，到彰化医院就医检查，发现真正的元凶原来是副甲状腺瘤引起，过量激素促使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到血液，形成肾结石，并提高骨折风险。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王姓妇人因为多次肾结石发作，甚至引起水肿，决定接受体外震波碎石，不料休养3个月之后，又出现后背及腹部疼痛，到彰化医院检查，赫然发现又是肾结石。一般外科医师苏美旭表示，短时间内再度结石不寻常，安排抽血及超音波等检查，确认副甲状腺长出约 1.4 公分的腺瘤，引起副甲状腺激素过量分泌，也就是副甲状腺亢进。
3: 判断起来应该是原发性的副甲状腺机能亢进，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副甲状腺的扫描，发现到一个副甲状腺的肿瘤，那最后帮他做一个副甲状腺的肿瘤切除之后，病人的症状就整个恢复了，副甲状腺功能也正常了，钙离子也恢复到正常。
2: 苏美旭医师表示，副甲状腺亢进发生率女性约为男性的3倍，好发于50到60岁，尤其是停经后妇女更需注意，如果短时间内反复肾结石、高血钙、骨质疏松或长期疲倦等情况，应及早就医检查，厘清是否与副甲状腺亢进有关。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系列7月到9月登场，集结音乐、舞蹈、探歌、魔术等6组表演团队，带来风格多元的精彩演出，邀请民众走进剧场，感受夏日艺术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国家歌剧院副总监李君伟表示，今年夏天除了歌剧院主办节目外，还有6组团队、6种不同风格的演出接力登场，希望为市民带来精彩丰富的艺文生活体验。
5: 7月10号，首先是我们的夏日放这个的一个系列的主办节目。那这个除了主办节目之外，也邀请了许多精彩的外出的节目。涵盖了非常多的这个类型，从7月份下半年带来一个很精彩丰富的艺文体验。
4: 今年演出包括茄地邦艺术推广联盟的大提琴重奏音乐会、澎湖新生代合唱团阿公的跟屁虫合唱剧场、高雄城市芭蕾舞团创作芭蕾、鹿 DF 现代音乐乐团澎湖丝竹2026胡琴、艾玛探歌乐团探歌小酒馆，以及幻术大仙大型魔术公演《大仙的诞生》，展现多元表演艺术风貌。台中

国家歌剧院表示，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将以多元节目陪伴民众度过盛夏，欢迎大小朋友走进剧场欣赏演出，感受表演艺术带来的感动与惊喜。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迪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树林路段，这里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努力处理当中，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心了吼。那也确实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看到这个三鹰一路到土城这一段车辆本来就大了，然后现在又有这个事故的状况，所以全线呢都来到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再请大家呢现在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哦，尤其事故点后方呢现在看到几乎是不到20公里，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大概从这个49公里左右就会开始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提高你的警觉心。好，再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6到185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这里呢有一个铝梯，很多人通报说掉在这里哦。它掉的地方呢是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要麻烦您行经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一下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省道台一线南下在40公里，过了中立内侧车道两部机车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在台61线南下238.9公里口湖交道路段，外侧路肩看到一个棍子掉在这里，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台88线在西向的4.6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肩看到有一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那它后方呢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请你务必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到2:40，我们要准备来进到我们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来听一下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好人好事代表是谁呢？
1: 和平

0: 守护着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和平守护者，守护民众的每一天。今天带大家感受到警察工作的使命感与温度哦，非常开心邀请到就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朱冠嘉警员。
1: 是，主持人你好。
0: 一开始想了解您当初踏入警界的初心，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目前在单位服务多久了？
1: 我是去年十月下单位，目前到职九个月。
0: 那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决定投入警察工作呢？
1: 我是原本就对警察工作有向往。
0: OK， 所以在从警之后这份工作有符合您的期待吗？
1: 是跟原本想象中的有所不同，但也看到许多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看不到的社会的另外一面，
0: 觉得说这份工作具有挑战性，想要去克服，对不对？
1: 是，遇到真的蛮多挑战性的。
0: 接下来听众们就想要体会一下警察面临的挑战与责任哦。稍微回想一下这段期间曾经参与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件呢？
1: 今年三月有参与过一起偷车的拦截围捕，在基隆市仁爱区那个仁爱市场里面，就是大家都会在那边买饭，就是一个观光景点，然后在那边拦阻一辆偷车的嫌犯这样。然后还有参与过今年一月那个在我们派出所旁边一件酒后的纠纷啊，有砍人的情形这样。
0: 哦，这个蛮惊险的，砍人哦，
1: 是，
0: 而且又是喝酒醉。
1: 是，
0: 简单来说，从事警职必须勇者无惧。除了经历过特别惊险的时刻，我深信警政工作啊，一定有多重的面向，不止打击犯罪而已哦。其实你们呢，也经常扮演协助民众的角色。回想这九个月以来，有没有处理过比较感人的案子呢？
1: 有的，有参与过，就是一位智障的妇人，然后他在我们辖区内的一间超商徘徊，然后店员就觉得有意请求我们去协助。
0: 是，
1: 然后那位妇人是这样，是跟家人是有纠纷有吵架，然后就搭着计程车漫无目的的找寻他想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关心了解后，他原本还想要就是往外木山海边的方向去走，那时候是已经半夜时刻，那我们会担心他有异状，所以我们进而了解后，我们就决定安抚他回家。但我们所做的方法不是随便帮他拦一台计程车，我是透过叫 Uber 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下车地点，让他安全回家，而不是他跟我们说他回家，但其实是又往山区或是海边的方向去行走。那后面我们也透过那个 Uber 的云端 APP 的服务，也有看到他确定到家了，我们才放下这颗心。那让我了解到说，我们当警察的另外一面就是服务民众。对对对，
0: 不愧是暖男呐、啊！这个瞬间让您最有成就感，对不对？
1: 是非常有成就感。
0: 不过我觉得哦，在前线的第一线同仁也需要家庭的支持，维持生活的平衡。像是经常需要轮班执勤，甚至面对一些危险状况哦，家人会不会担心您的工作安全呢？
1: 因为现在看到新闻上这么多的画面啊，家人还是会担心，对，多多少少还是会对我们警察这个行业的工作环境还是会担心。
0: 那您都是怎么说服他们，让他们放下心来呢？
1: 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们都有在注意自身的安全啦，请他们不用担心啊，他们顾好他们自己，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
0: 我们也很好奇，在工作压力与家庭生活之间，您是如何调适自己的身心状态？像是平常有从事哪些舒压方式呢？
1: 就是透过像我的舒压方式是我喜欢吃美食，那就是下班时间我觉得看一下有什么附近有什么好料，或是还有一些没有吃过的美食，我就会去透过吃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0: 透过大快朵颐的方式让这个压力烟消云散哦。
1: 是
0: ，OK。警察工作勤务繁忙之余，也需要维持心绪的稳定，才能够长长久久哦。听到这边，如果想要借由我们今天的节目向家人说一些话，最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1: 跟家人说，我会照顾好自己，那你们也要照顾好你们自己，你们健康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让我义无反顾的去在工作上能发展身手啊。
0: 是，这句话非常的实在哦。如果呢在座的听众朋友也有眷属的话呢，应该也安心不少了。 或许有不少人也想要跃跃欲试，满腔理想的怀抱警戒，贡献一份心力。如果有年轻后辈想要投入当你的学弟学妹的话，你会给予哪些建议呢？
1: 先思考一下警察这份工作内容是什么，那是否适合自己，不要就是一时的兴起而投入，因为当从警大部分都是一辈子的工作，对，所以我希望他们先思考一下再做决定，
0: 三思而后行，不要有这个三分钟热度。
1: 是
0: OK， 警察工作的价值不只是维护治安，更是在民众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可靠的力量。非常感谢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朱冠嘉警员与大家分享从警路上的酸甜苦辣，也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致上最高敬意。谢谢冠嘉。
1: 谢谢。
2: 然后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介绍的是基隆市第一分局的朱冠嘉警员，他怎么样去帮助视障朋友的这个事迹哦。好，那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 45.4 公里过了树林哦，这里无不自小客车事故，请你真的要小心。但目前这样是内侧两线车道，那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几乎是定点的情形哦。好，再来看到省道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了中立哦，之前呢这里有说有两部机车事故，那现在确定是占用了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持续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则是回报南港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这里跟175巷的交叉路口浩志宏的秒数过长的情形造成现场回堵哦，那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则消息。好，还有一个地方请你要注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86到185公里龙井交流道之前呢，这里呢非常非常多人通报这里有一个很大坑的铝梯掉在这里，那它掉落的位置呢又刚好是在内侧偏中间车道，几担不危险哦，所以请你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啦。而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个地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56.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看到这个塑胶颗粒散落哦，也请你多多小心。而目前国五北上呢持续看到宜兰到头城现在车速依然是缓慢，不过呢看到这个雪穗南端呢排队的队伍有稍的消减了一下哦，整体呢从6公里降低到了 4.5 公里，所以大家加油，一样要保持好你的行车精神啊。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他们所诠释的爱错。

这首歌是由落日飞车所诠释的版本的《爱错》，时间来到下午的2:54。好，要带给大家排除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树林，之前说五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那后方呢？回堵大概4公里这么长哦，要请大家呢持续的保持耐心哦。现在后方呢？一路到了三鹰这里都慢了下来，三鹰一路北上到树林都是落在不到20公里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持续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因为这里的这个车速不快的情形，请你还是一样不要贴着人家的车屁股，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二次的事故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依然要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6到185公里之间，这是龙井交流道前哦，看到呢有一个铝梯掉落，非常多人通报，因为它落在内侧偏中间车道这里哦，所以说看起来是真的蛮定得的，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小心闪避了。好，国三南下的56.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有塑胶颗粒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的238.9公里，口湖照道路段呢，外侧路肩是有棍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1线在南下的40公里，过了中立路段，两部机车发生事故，目前呢是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6线西向的18.9公里，在平镇一前哦，这里看到玻璃散落的情形，也请你多多小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继续看到这个台88线西向的4.6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段呢，路间则是看到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呢，这个小客车它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要请你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

然后台北市的部分呢，持续看到是南港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跟175巷的交叉路口哦，这里看到的是号志红灯秒数过长的情形，造成这一段有一点点回堵，要请你多多留心一下哦，继续要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那这个状况呢，是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以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但一个最新的状况是在国五南下苏澳入口，这里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要请你持续小心哦。蔡依林的歌曲，这首歌是不落，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树林，之前5部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呢持续看到回堵的情形，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那另外的路况，看到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回报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国三南下56.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回报有塑胶颗粒散落，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三北上186到18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这里有一个铝梯掉落，那掉落的位置是内侧偏中间车道，请大家依然要小心闪避。国五南下在苏澳入口，这里有故障车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依然车速缓慢，主线营控持续启动，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了中立，在这里有2部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8.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这里有棍子掉落在外侧路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台66西向18.9公里波平镇前，这里有玻璃散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另外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看到车多不好走。台88线西向的4.6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段，这里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南港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跟175巷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红灯秒数过长，造成这一段回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持续看到土石坍方的关系，现在双向依然无法通行，请大家务必要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3步骤：一、妥善包装；2、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3、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

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许慧欣的歌声，这首歌7月7日起，时间来到下午的3:10。已经迈入七月了哦，这是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也标志着呢，我们已经进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时间就过得很快，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讲到日期都会忍不住就是感叹一句哦，因为现在呢，好多的事情跟好多的资讯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发生，很容易呢，就一下你就觉得，怎么时间就过了？其实之前还有跟朋友讨论过，就是你在长大之后。

会感受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是一种体感。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你不把一些就是物理学他们放进来啦，就是一些更精细的物理学讨论放进来的话呢，确实时间相对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在体感上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时间它怎么会，因为每个人他今天的怎么过，跟他怎么样去经历时间，跟他今天的状态都会感受到那个时间的流逝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但不管呢，你觉得今年哦，一路从一月到现在已经迈入七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种风光明媚的天气哦，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度过。但是还是要提醒你要补水啊，因为今天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都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哦、所以说请大家在外面游玩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水，然后防晒也要做好，现在紫外线的强度真的不能同当日而遇哦，所以说大家一样一定要把你的防晒工作做好，需要的话呢就穿个那种防晒外套，或者呢就撑个伞，让自己呢可以避免完整的曝晒在这个阳光烈焰之下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真的在辛苦哦。国五北上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依然是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在头城呢，一路呢到南港系统全线，现在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都是偏缓慢的状况，所以现在国五北上真的相对辛苦。提醒大家哦，在这里呢，现在国五北上呢，因为已经过了3点钟。应该也在做这个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所以未满3人是不能够上路的，请大家呢务必注意一下哦。神农台61线北上高滨路口这里呢，快车道出现了事故，也要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之前说南港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跟175巷的交叉路口，这里红灯秒数过长的情形，现在确认这个秒数是正常的，只是这里车流量真的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你多多的保持耐心啊。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苏澳入口，现在故障车还在处理当中，尚未接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现在这首歌曲也是跟七月有关的，来自南瓜泥歌迷俱乐部的7月10号。

这首歌是来自南瓜泥歌迷俱乐部的7月10号。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国道三号北上的74.2公里在高原前，这里内侧车道出现四部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52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安全岛旁边呢，看到有一只小狗在这里走动哦，那它走在这个内侧车道有点危险，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拜托多多提前注意一下，看小狗是在这里走来走去，如果看到它的话，麻烦跟它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希望可以让他安然的下国道。好，再来，再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南下238.9公里在口湖交道路段，这里呢有棍子掉在路肩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今天在市区呢，两个地方请你多多注意哦。首先呢，看到的是基隆市的七堵区，今天是妈祖财神文化祭，所以说呢，有几个路段都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自治街，从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这一段全部都是管制的。南新路则是管制66号到128号，开元路59至1号一路到92号也都有管制。那管制的措施呢，就是禁止汽机车通行，一路到晚上的10点钟。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同时呢，远景他们也回报说会加强来巡逻，来看这个南新市场跟周边的道路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的措施都会加强哦。所以说今天在七堵区的朋友请多多注意一下，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也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当然如果是要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欢迎你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哦，不然呢这里有很多地方你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同时呢这里停车应该也不是太方便的。好，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市区的地方请你要注意的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光大道三光大桥呢，同样因为这个土石坍方的关系依然是双向无法通行的，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金广专线0800-000-123，它是莫文蔚这首歌曲《盛夏的果实》。

这首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是改编当年日本歌手 UA 的歌曲《水色》。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拍出的好消息先带给你啊。这是来自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入口，终于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了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做通行。但依然呢，看到有一些地方哦，这个小狗跑上来的情形。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1公里，在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我们稍早说嘛，这里有看到一只小黑狗在这里走动。那接下来呢，又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7到26公里，要接台74这个地方哦，外侧路肩看到有一只小黄狗给它跑了上来。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跑了吗？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在这两个路段要多多小心哦，希望可以让小黑狗跟小黄狗都可以安然的下国道。好，另外国道三号这个地方就要请你多注意哦，国三的北上74.2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务必要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吼。那有其他路况更新跟政府冲，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来自梁静茹这首歌曲《小手拉大手》。好，来刚刚看了一下电台窗外，哇哦，在飘雨了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气候，所以一样哦，提醒大家，现在呢也看到新北市回报进来，中和跟土城地区都有看到下大雨的情形，麻烦大家行经这个大雨的地方，务必在行车上呢打开你的车灯哦，然后依然要记得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多多小心一下哦。那看一下气象署这边呢，在提醒的是中午过后，确实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更是有可能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一样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呢这种天气不稳定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往山区走。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看早上呢，现在就一片风光明媚，但到了午后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出门之前一定要多多的看一下气象的报告哦。那另外呢，这个局部地区的降雨呢，有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会持续到晚上，所以说提醒大家，现在要出门的朋友，麻烦带一下雨具哦。有一些地方，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方，你以为不会下雨哦，可能等等就开始下了起来，马上拍供。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排除了好消息，在国一北上的 85.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国一南下 338.1 公里，这里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请你多多留心一下了。持续回报进来的是国四西向的27到26公里，要接台74线，这里呢

也就潭子交流道附近，看到外侧路肩呢，这个小黄狗正在跑动当中，所以要麻烦你依然要多多留心。国三北上的 74.2 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哦，所以在这段大家依然要维持你的警觉心。国三北上的151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一个小黑狗走动的情形也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你依然多多留心一下哦，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小黄狗安然的下国道。现在辛苦的地方真的就在国五北上啦，宜兰到头城这里哦，真的现在车速依然是不到20公里的情形。那现在呢，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未满三人呢，小客车是不能够上路的。在学隧南端的这个排队的车流呢，依然有 4.5 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哦。这个是鱼版的小情歌。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38.1公里，这是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一段，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请你持续小心。而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看到西向的38到33公里，从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哦，都是看到这个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你多多留心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201公里方苑到大城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有黑色的掉落物，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好，另外呢，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则是看到县民大道往南过了新站路，这里呢车多定点的情形已经回报给相关单位来确认，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嘞？这里呢是有活动呢，还是是单纯车多的情形？所以呢，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哦。好，再来看到呢，是在新北市这边持续提醒您，有些地方开始下大雨哦。首先看到中和跟土城这里都有看到大雨的迹象，所以说请大家呢，行经有雨的地方呢，记得要打开你的头灯。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823公里高滨路口，这里快车道有发生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也依然多多小心喽。好，补充一下，我刚刚说这个新北市的板桥区县民大道往南过了新站路车多定点的情形，回报进来了，确认说是因为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所以这一段现在车多定点，要请大家呢保持一下耐性哦，因为事故排除，所以这里车多定点状况应该等等就会稍微的舒缓了。台61线在南下的201公里，也请你持续小心这个方苑到大城内侧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现在回报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听到几首歌都是算比较抒情的歌曲，轻快但是带一点抒情的感觉。接下来呢，为了避免大家呢开车开到有点想度孤吼，所以把整个节奏稍微拉快一些些，来自 Miss Coke 重山的 Hey DJ。

来自 Miss Cole 这首歌曲 Hey DJ。 好，现在看到呢，在路网图上面，现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这一段车速慢了下来，来到20到40公里哦，看起来应该是受到这个74.2公里这里四部车的事故影响。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这里74.2公里应该这个事故车呢已经渐渐排除了哈，所以后方大家再稍微保持一下耐性，因为现在事故点后方呢，这个大概76到77公里呢都还是稍微慢一点点，77到75公里这一段都还是稍慢的，不到20公里的情形，应该就是受到刚刚事故呢累积的车流现在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另外请你注意到国一南下的338.1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一段两部小客车追撞，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其他里爱注意哦。来这首歌来自 Hernay 陈嘉维 Feel Good。

来自陈嘉伟的歌曲，这首歌 Feel Good。 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三北上 74.2 公里，就像刚刚说的，高原前呢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排除了，但一样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还有三公里左右的回堵，所以请你依然要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在台66线西向的20公里平镇二前，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另外呢，还是要请你注意到市区台北市在大渡路往淡水的方向立德路前，这里有车辆自撞哦。那这个车辆自撞的情形呢，事故车它这样的是内侧两线车道，也要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了。路网图上面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慢了下来，就是在国一高架这个堤顶到下塔悠这一段哦，车速不到20公里的情形。但是呢，在这里呢并没有看到这个特殊的状况啦，应该就是车潮涌现，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一样哦，要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你的安全距离了。而现在呢，国五北上依然辛苦，现在辛苦的地方依然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车速还是低于20公里，在排队的车流，要进雪隧的车流呢，现在已经来到了 5.5 公里这么长了，比刚刚的 4.5 整整长了1公里，所以请大家麻烦在排队的话一样哦，把你人生的修为给它拿出来。更重要的是呢，请你一定要清空你的膀胱再来上来排队哦。那现在呢，如果你未满三人的话呢，现在自小客车也是不能走国五北上的，正在施行这个高承载管制。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考虑多多运用下这个替代道路哦，也许呢会比你塞在这里的时间要再顺一点哦。继续来提振大的精神，罗志祥跟 Elva 的合作，哇哦。

来自罗志祥跟萧亚轩的合作这首歌，哇哦！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在想说，萧亚轩的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才要出来呢？上一张已经是2020年的时候了呢，但因为上一张呢，2020年也是隔着再上一张，也是6年，所以说他想说，会不会6年是一个 charm 呢？会不会就是6年之今天来到2026，有可能就可以迎来他的新专辑呢？真的是不知道，不知道呢。好，来看一下现在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8.1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这一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台北市哦，这个是大渡路往淡水的方向立德路前，之前车辆自撞的情形，事故车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耳边非常有 power 的歌声，来自 Coco 李玟 Fancy。

就是非常喜欢 Coco 这种极度有 power 然后有活力的歌声。来自 Coco 这首歌曲 Fancy，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3:57，在这里要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在 Coco 这么有 power 的这种状态之下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带着这样子有 power 的精神，一路呢迎向呢今天的星期日晚上，你可以好好的过，然后呢带着这样快乐的心情迎接明天是全新的一个礼拜，也是七月要准备进入2026年的下半年了。最后收藏歌曲来自 Lizzo 跟 Ariana Grande 的合作 Good as Hell，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影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了内侧车道，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151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稍早呢是有回报一个小黑狗在这里 走动，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三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向27到26公里要接台74的地方潭子交道附近，这里外侧路肩有一只小黄狗跑动，也请您持续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持续看到车速缓慢，主线移控也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另外国五北上现在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台61线南下在201公里方苑到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黑色掉落物。台61线北上在83公里高滨路口，这里快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台74线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市区部分，新北市板桥区稍早回报县民大道往南过了新站路，这里车多定点是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也请大家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今天依然受到土石塌方的影响，双向无法通行，请大家务必要提前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挺挺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量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深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大家开车聊天喽。

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7月5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又来了。今天大家有没有出去走走呢？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呢，如果有出门的朋友，一定呢要多加补充水分，那还有要多做好防晒工作，以免有晒伤咯。好的，今天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掉落的东西竟然是一个电视，再请您小心闪避了。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再请您上路之前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那现在也是暑假，很多的学生呢可能会有搬宿舍的状况，所以呢这些货车啊可能会载运一些要搬家的物品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检查好咯。而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汇中路口慢车道、外侧车道发生了机车跟小客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呢车子是有多了起来。而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施工封闭，目前这边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桃园市复兴区在三光大桥双向土石坍方了，所以这边呢没办法通行，再请您提前改道。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非常的缓慢，低于20公里。那这边的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并且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八四线的西向 13.3 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01公里方苑到大城内侧车道啊有黑色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新北市板桥区，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在县民大道往南过了新站路，目前还是车多定点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基隆市七堵区呢，今天呢是有妈祖财神文化祭的交管，那这个交通管制呢路段呢、是在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以及南新路的66号到128号，还有开元路59至1号到92号。那这个管制呢会持续到晚间的10点钟。那这边也提醒大家，远景呢会加强在南新市场以及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疏导以及违规的取缔，所以请民众呢不要违规停车，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那这边呢人车比较众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那刚刚有说到的管制路段呢都是禁止汽机车来通行的，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号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吴俊士这个乐团的歌声，滥情的抽烟歌。

这首歌曲来自吴俊士的歌声，叫做《滥情的抽烟歌》，来自2022年《青青》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15。好啦，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台二线西向的福隆路段目前车多回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高雄市凤山区新强路跟资器路这边号志异常的状况，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我们再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61线北上83公里高滨路口快车道原本是有事故的，现在截获排除。补充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南京东路6段往西跟旧宗路1段口这边呢。

封闭外线施工当中，请大家多多配合。还有在南洋街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目前有人手孔调降工程，以及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的五点钟。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这边也是有捷运施工的，是55号到131号，这边呢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走替代。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带大家了解一下近期国内外的大小时事。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个消息，又或是近期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在这阵子大家都在说吸烟区的问题，那台北市卫生局就有宣布了，自8月1号起，也就是下个月起，扩大禁烟范围，而且呢是有新增迪化街商圈以及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为禁烟区。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禁烟的这个立牌放着，就代表这个地方没办法抽烟嘛。只是呢，最近比较特别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中山的商圈等等的，看到了很像一个小空间，然后把它围了起来。对，那就是近期所新增的指定吸烟区。那如果有违反的朋友呢，会依据烟害防治法第40条第二项规定，违者将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而在迪化街商圈呢，在8月1号起禁烟的范围啊，会在东向。会一直到民乐街，西至西宁北路，北南至南京东、南京西路，北至民生西路所范，这整个红色圈起来的范围，其实真的是蛮大的。那新中山，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也就是中山商圈这里，其实范围也是相当相当的大，看起来是整个中山的商圈都被框列起来了。但是不用担心的是，如果您是吸烟的朋友，这边呢都会设置指定吸烟区。那违反的朋友呢，是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吸烟区里面吸烟的话，就会受罚。以及西门町目前呢、也是有禁烟范围的。那如果民众呢想要查询这个指定吸烟区的位置，其实可以下载台北通的 APP 进行确认。

其实好像，抽烟的民众真的是不少，只是呢，不抽烟的民众更是比较多一点嘛。而二手烟这种东西啊，其实会释放啊7000种的化学物质，其中包含约93种的致癌物，所以呢，只要暴露在其中呢，就会增加罹患肺癌啊、心血管疾病跟中风的风险。那如果呢是有婴幼儿啊，或是孕妇的话，更容易受害，而且可能会引发气喘啊、中耳炎啊、呼吸道感染，甚至呢增加婴儿的猝死症以及过动症 ADHD 的风险。所以啊，不只是抽烟者本身哦，如果是吸入二手烟的朋友，就甚至三手烟的话，都会造成身体的危害。很多人其实会借由吸烟这个动作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又或是在整个繁忙的过程中让自己喘一口气，或者是让自己的脑袋放空。其实吸烟就是一个媒介，但是这个行为呢，还是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深呼吸十事馆啦。如果要在外面抽烟的朋友看一下，如果这边是有禁止吸烟的话，请您找到正确可以吸烟的地方。那最好呢，也是看一下周遭有没有小朋友啊、孕妇啊等等的，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也注意一下。如果旁边是有人的话，最好最好。如果那边可以抽烟，但还是不要抽烟。好啦，如果近期有看到这个吸烟室成立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对于吸烟室这个东西的设立你有什么看法。其实近几年去日本游玩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他们的路边呢就会有这种就是整个封闭起来的吸烟室，因为本人是不抽烟的，所以也没办法做什么太大的体验。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吸烟室有什么看法的话，也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Salanya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跟我分享这个政策你有什么看法。好的，时间来到下午4:23，回到路况部分。目前呢，想要来跟大家更新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哪个路段呢是车都不好走。在国道5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车速真的是非常的缓慢，是低于15公里的，所以请大家呢保持好您的耐心。那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呢，车速会稍稍的提升，来到40左右。但是过了平林到石碇啊，一样是拥塞的，大约落在35左右。所以呢，如果您是从国道5号北返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在北部路段国道1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内湖呢，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非常缓慢，是低于15公里。而在国道3号南下，新店一路拥塞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再往南走一点，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呢，车速非常非常的慢，低于20公里的状况。那也是因为呢，这边呢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来到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竹北会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车速落在30左右。中部路段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再来是南部路段，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的东西两项，目前车速都不快，都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车多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没有烟抽的日子。那歌曲过后，一起进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事后避孕药妮娜追踪引发关注，妇团提出比起药物副作用更怕怀孕，期盼松绑。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重申，食药署预告修正应建立追溯或追踪系统药品类别，目前为预告阶段，尚未定案，并非立即实施，将评估事后避孕药改指示药或双轨制，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示范计划评估及配套做法。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所港航线客船，遭眼尖海巡人员查获，逮捕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四号上午十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所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3: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所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

0: 拉布风气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回案。
1: 第一，案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每逢单月25号发票开奖后，诈骗集团趁民众期待中奖之际，假冒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发中奖通知邮件，诱导登入假网站并输入信用卡资料及 OTP 认证码，造成信用卡遭盗刷。请听报道。
3: 中部一名资讯工程师在5月发票开奖隔天收到假中奖通知，他依指示登入伪冒的财政部统一发票平台，输入手机、信用卡资料及 OTP 验证码，遭盗刷12笔海外消费，损失超过新台币78万元。警方统计，今年3月及5月发票开奖期间，相关诈骗报案超过1500件，总遭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警务正邱雅田说：“
4: 如果说是真的中奖的话，财政部发过去的电子信箱里面的内容会是告诉你说你已经有开启了自动汇款，那奖金会在哪一天自动汇入到你的金融账户，也就是汇到你的银行。但如果是假的 email 呢，是诈骗集团呢，他冒用财政部或是任何的购物商城的名义去随机发送的电子邮件，里面呢就会请民众再登入，再就用一个网站的连结去到一个所谓的伪冒的电子发票的平台，再要求民众去绑定信用卡办理奖金入账。所以如果说民众有看到说要请你去填这个信用卡的讯息的话，就一定是诈骗。
3: 刑事局提醒，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会载明消费地点、币别及金额，请民众务必阅读内容，切勿因中奖心切而直接将 OTP 认证码输入假网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走出教室，走进城市，将高雄的文化记忆化作创作灵感。高雄市青年局携手树德科技大学生活产品设计系，举办漫游高雄创意永续成果市集，展现青年回应地方文化及环境议题的实践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学生团队深入内围、盐城、寿山以及旗津等地田野踏查，从工业历史、城市风景、自然生态与海洋文化中寻找灵感，运用木作、金工、陶艺等媒材，打造兼具在地故事与商品特色的创作作品。其中还有来自台湾、印尼、日本以及香港的跨国团队，透过不同文化的视角，重新诠释高雄的地方记忆。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当青年愿意走读地方文化，并透过自身设计专业与视角重新诠释城市角落，拼位作为青创基地，提供青年创作实践与市场接轨的平台。此次活动不仅透过成果展示与交流，更有助于拓展未来投入产业、创业及职业发展的视野与可能性。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学校、青年团队与在地的创作者，鼓励青年以创新设计回应环境及社会的议题，为高雄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永续精神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依旧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稳定的天气，而且是高温炎热。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还是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阵雨，所以明天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度到35度，那花东也会有31度的高温，特别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以及花东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9号台风八威，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差不多东南东方300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目前是强烈台风，那距离台湾还是非常遥远。那在周三之前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第一天》。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被《第一天》这首歌曲稍微的洗版了一下，但是呢，看到不是孙燕姿在唱，而是我们的周子瑜。没错，子瑜这几天呢以 solo 的方式登上了高雄的啤酒节，那他也演唱了孙燕姿的《第一天》，在网络上好多好多他的影片。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二段347号，也就是美式卖场这边呢，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并且有启动满场机制。那如果您要前往的朋友，再请您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关系，所以车多回堵，来到大溪路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如果经过的话，也不要驻足观望。而在台北市的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那停车场的位置是在大同区延平北路四段的205号。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8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掉落了大轮胎皮。而在台二线西向的芙蓉路段，目前车多回堵。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路间，有一只黄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再请您留意了。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4线西向的13.3公里，过三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高雄九如路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原本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现在也是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

这首歌曲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Can't Stop Me， 是日语的版本。时间来到下午的4:49，要50分咯。提醒大家，台八八线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的南下路间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了上来，请您留心它的动向。而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个路段呢，刚刚有说到，在外侧两线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处理当中。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了另一起事故，所以呢，这边的路况呢比较差一点点。从路网图的监视器系统来看哦，这边的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都是缓缓的向前，所以再请您多多留心，也保持好耐心跟注意力了。那我刚刚说到有事故发生，现在是马上排除了，非常好。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另一起事故呢，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是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目前呢，看一下路网图的路况啊，目前一路回堵到龙潭了，所以呢，国道三号北上龙潭会一路拥塞来到莺歌系统，车速大约都落在15左右，都请大家小心留意，大家都辛苦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怪美

来自九零蔡依林这首歌曲《怪美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54。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石匝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主线路段啊是车多拥塞，走走停停的状况。而在台九线双向的355公里鹿野路段发生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道3号目前的最新状况，北上的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呢，还尚未接获排除。那整个路段呢是车多回堵，来到龙潭路段了，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个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除了刚刚说到的国道三号的莺歌系统整个路段啊，从龙潭一路拥塞来到了大溪。那目前这个路段车速真的非常缓慢。那其他地方呢，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的。以及呢，在北部地区的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下塔油车速也不到20公里。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也非常的多，来到35左右。而在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呢也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道1号北上新竹一路拥塞来到湖口，车速都落在30左右。中部的拥塞的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0左右。那我们一路往南走，目前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的，甚至有几个地方啊，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大家都辛苦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我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离着水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路间有一只小黄狗在这边走动。国道三号的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呢，车流量已经回堵到了龙潭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北上的196.8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石匝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

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至左营端，目前主线路段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九线双向355公里鹿野路段发生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台八八线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南下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诶，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哎！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有什么力量？
7: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了傍晚时段，您现在在做什么呢？是否是要出门来看夕阳，又或是呢准备前往吃晚餐的地点，又或是出门采买呢？

晚这个时段啊，天气比较好一点点，不是说下雨不下雨，而是气温啊，好像没有中午的时候这么的热。哇，在中午时段出门都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晒呀？而且那个太阳晒下来，好像是那种很毒辣辣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呢，尤其是大白天，从早上大概10点、11点，一路到下午2点、3点左右，都还是很晒的状况，一定要擦防晒。有很多人啊都不喜欢擦防晒乳，就是觉得可能黏黏的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呢，现在也是出了很多产品啦，有的呢不会这么的黏腻，因为很多人不喜欢。那其实擦防晒也不只是防晒黑，更是防晒伤跟皮肤的老化。那除了擦防晒以外呢，也要请您多多补水咯，千万千万不要中暑咯。好啦，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走走停停，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这边大家开始来看夕阳了。所以提醒你，如果您是要来淡江大桥看夕阳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哦，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来到这边的朋友，也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依旧低于20公里，也是要请您保持耐心了。那在基隆市七堵区，目前有妈祖财神文化祭交管，管制路段在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南新路的66号到128号，还有开元路59-1号到92号，以上几个路段呢都禁止汽机车来通行，一路到晚上10点钟，再请大家呢多多配合。那这边呢，远景也会加强南新市场的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以及违规取缔，所以请民众呢不要在这边违规停车，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那如果您是要来妈祖财神文化祭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哦。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呢，38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到接国时匝道这边的小客车故障停放消息还在这边。那在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至左营端，目前主线路段呢车多拥塞。排除的好状况，国道1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约来到2公里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原本掉落了一个电视在这边，现在也截获排除了。那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原本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咯。只是这个路段呢，原本有拥塞到龙潭的情形，还需要点时间让整个车流量来慢慢消化。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歌声《日落前的7分钟》。

来自王心凌的歌声，日落前七分钟，时间来到下午的5:15。市区的道路状况提醒你，桃园市复兴区在三光大桥双向土石坍方，目前依旧无法通行，请大家提前改道。那在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在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旧宗路一段口，目前是封闭外线施工当中。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地点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捷运施工当中，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是施工封闭，这边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目前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在拉拉坡这边呢，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再请大家，如果这三个地方要前往的话，再请您斟酌，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喽。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日落诞生的街道》。时间来到下午的5:21，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侧车道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的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的路肩呢，这边呢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您小心留意以及小心闪避喽。

好的，那在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国道5号目前状况比刚刚前一个小时好了一点点。国五北上呢，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路段，堤顶到下塔油车速落在15左右。那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3号南下呢，新店到安

坑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的龙潭路段，刚刚因为事故关系，那目前国道三号龙潭到大溪车速依旧是落在15左右。那过了大溪到莺歌系统呢，车速会回升一点点，大约落在30左右。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竹北一路到湖口的话呢，车速大约落在30左右。再来就是南部的路段，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接下来歌曲呢，来自打倒三明治这首歌曲，《这片海没有夕阳》。

刚刚的歌曲来自打倒三明治，叫做《这片海没有夕阳》。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 18.6 公里，过了内湖内侧两线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北上213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也已经截获排除咯。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曲 Sunburn。

0: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我是机车少女》的歌声，叫做《Sunburn》。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现在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今天是星期日。那先前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为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有高承载管制措施。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管制时段内请改走台二滨海公路或者台九北宜公路等替代道路。那北上路况部分，目前从宜兰到南港系统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是有一个车多拥塞的情况。那宜兰到头城接近头城的路段部分，这里时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那雪山隧道还有石碇路段这边，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车辆排队的状况，北上雪山隧道路口目前排队大约有3公里的车流，排队车流尾端是在国五北上31.2K 的位置。那各路口匝道排队的情况，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就是由台九线礁溪市区方向或者台二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排队车流大约是有1公里左右。那头城的宜四路口匝道就是由191线道方向过来，排队车流目前大约是1.5公里左右。那宜兰路口匝道目前排队车流已经属

0: 目前是没有排队。罗东入口匝道排队大约有0.5公里，那苏花入口匝道在要进入高承载管制点这边排队大约有200公尺左右。另外呢，平林入口匝道排队大约1公里左右，那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平林桥这个地方。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1: 好的，谢谢时政的提醒，
0: 谢谢，
1: 拜拜。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2，其他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台78线西向的7.4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跟外车道，都有事故发生，也在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是发生了4部车的事故，再请您小心留意喽。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翻唱，翻唱的歌曲是《黄昏的故乡》。

0: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1: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0: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1: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0: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1: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这首歌曲来自山产乐团跟高苏珊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好美丽的你》。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检查，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间，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要推荐的呢，是我觉得听起来很 chill 很舒服的乐团们。好的，刚刚听到的山产乐团，我觉得他们的声音真的非常的纯粹好听，整体上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 chill 非常舒服的感觉。好啦，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国道10号东向10.3公里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那一样是国十东向19公里往旗山方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三这边汽车零件掉落在各个路中哦，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一样是国道10号消息，东向的4.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橡胶制品掉落，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在台78线西向的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的是一根木棍，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了苦口服务区，这边呢是有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占据了内侧车道。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这个乐团呢，叫做台九线乐团。那这首歌曲呢，是布农族语的创作，叫做《彩虹拖鞋》。

这首歌曲来自台九线乐团，叫做《彩虹拖鞋》。时间来到下午的5:50，要51分喽。那台九线乐团呢？他们成立在2007年，在花莲所成立的。那在团内呢，有5位来自布农族以及排湾族的青年，他们的创作的理念跟整个乐团的理念呢，其实就是单纯的想唱自己的歌，从生活中的感动啊，或是生命中的互动，然后来做音乐呈现。那创作的方式跟风格不拘，所以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的类型。那刚刚所听到就是比较 chill 很舒服的演绎的方法。那以台九线，对，台九线是那个公路嘛，那他们就是以台九线这个公路的谐音为命名，因为他们觉得台九线是一条台湾最长最美的公路，就跟人生一样，有起有落，有高山有低谷，又有海洋跟平原，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持续提醒你，国道10号东向19公里往旗山方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3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汽车零件掉落以及轮胎皮，还有在国10东向10.3公里人物交流道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以及国10东向4.2公里定金系统交流道中间内侧车道的这边掉落的是一个长方形的黑色橡胶制品，都请大家小心闪避咯。那这边台82线西向的7.4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跟外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

刚刚所听到的是郑宜农跟 Dakar Joyce 的合作，《最好的距离》是一首台语歌曲。那 Dakar Joyce 这个乐团呢，是台湾的另类摇滚乐团。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但是当时的名字呢不叫 Dakar Joyce。那他们的独特的风格呢，跟这种很厉害的节奏跟乐器的使用，也在第32届金曲奖有获得最佳乐团的提名。好啦，时间来到5:57了，最后一个乐团推荐给大家叫做 Coldew， 那这首歌曲叫做烂醉。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6点钟，我们待会再见咯。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国道10号东向19公里往旗山方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三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东向10.3公里仁武交流道路间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东向4.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内侧车道掉落一个长方形的黑色橡胶制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木棍，台82线西向7.4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跟外车道有事故发生。

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妖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周日的晚间时段了，今天晚上要做什么呢？把握一下剩下的假日时光。好啦，已经到晚餐时间了，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好好的用晚餐。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如果又遇到拥塞的路段的话，请您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有点疲劳的情形发生的话呢，请您尽速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把你的精神养好来，以及把您的肚子填饱来，吃饱之后养足精神之后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台65线南下 5.8 公里，过了板桥一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留心。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拖吊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关系，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如果有遇到的话呢，请您不要驻足观望喽。再来是市区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双向目前土石坍方消息，还尚未接获排除，是整个无法通行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不要前往，也请您提前改道。那在基隆市七堵区呢，今天是有妈祖财神文化祭，那这边是有实施交管的，会一直持续到晚间10点钟。管制路段呢，在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在南新路66号到128号，还有开元路59-1号一路到92号，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禁止汽机车通行的。那同时呢，远景也会加强南新市场以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以及违规的取缔，所以提醒你哦，不可以违规停车，也不能任意穿越马路。那如果您是要前往妈祖财神文化祭的朋友，建议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那在高雄市前镇区，目前呢，因为美式卖场高雄店好像是开幕关系吧，所以周边呢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所以呢也导致成功二路、复兴四路一带也都有车多拥塞情形。那现场也有交通疏导，在复兴四路也有实施交通管制。那这边建议大家，如果您是要来高雄市前镇区的这个美式卖场的话呢，可多加利用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右转至科路来进场，那现场也有远景跟义交指挥引导，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如果您不是要来这个美式卖场的朋友，也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哦。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这首歌曲来自戴佩妮的歌声《好好的过》。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朱崇明朱大哥告诉我们现在的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这星期日的准备收假的时候了，在提供这个车多路况之前呢，先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北中南啊，有些路段都有局部阵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这个雨区行驶啊，行车的时候要适度的降低车速，也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而另外，在这个车多路段的话，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一路从这个内湖交流道17公里开始，到了圆山路段是呈现拥塞。现在这个车行速度是平均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了，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了。啊，另外在这个南下也是从湖口交流道85公里过来，一路到了南下的竹北出口，也是呈现车多的，主要是受到先前这个88K 的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目前南下湖口交流道到了竹北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到40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尤其是经过南下湖口服务区往竹北路段呢、啊，是一个下坡路段行车的一个情况，大家行车还多提高警觉。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96公里开始啊，一路往北到了这个湖口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也要提醒北上准备往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新竹路段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在持续北上中立新屋交流道62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路段呢，也是车多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准备从这个国道一号平面往五羊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过了中立新屋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国道3号方面的话，主要车型过了南下的南港系统交流道16.5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北上的这个南下的这个木栅隧道出入口路段呢、啊，是呈现车多，也是有一个下雨的一个情况。目前这个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另外要提醒，从这个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准备转国道3号南下木栅入口的这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持续车行过了这个南下新店路段碧潭隧道出口，一路到了。

0: 中和交流道路段呢，也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南下土城交流道42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也受到往南下林口树林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南下出这个树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大家车行过土城之后，也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了。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龙潭交流道一路往北到了莺歌系统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而持续过了这个莺歌系统交流道48公里三莺路段，一路到了树林路段的46公里啊，也是成为这个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大家跟车还是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国道五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北上头城交流道前一路到了这个平林雪山隧道出口路段，现在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另外在这个石碇交流道往这个南港隧道入口路段呢，也有呈现围堵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在接近石碇交流道路段还是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有降速的一个情况。而在这个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车行从台中系统到了这个丰原路段呢，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40-5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另外在国道六号目前西向旧镇交流道往这个雾峰系统路段呢，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准备从国道六号往国道三号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耐心驾驶。而在这个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双向啊，是成为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特别提醒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西向的驾驶朋友，从这个匝道准备汇入国道十号的时候，请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朱崇明朱大哥的提醒，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0，其他的省道的道路状况要请你留心的是台82线西向的7.4公里，往东时的方向，在嘉义县的埔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三车事故发生，目前呢是有内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是现场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台65线南下5.8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范晓萱的歌声，我要我们在一起。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我要我们在一起。时间来到晚间的6:25，提醒你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内侧车道原本有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截获排除。那在台北市目前还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在南京东路6段往西跟旧中路1段口现在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及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这个路段呢、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要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喽。接下来呢是许哲佩的歌声，这首歌曲《气球》。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5号星期天的景广晚间新闻。本届世足夺冠热门的法国今天以1-0打败巴拉圭，闯进八强。法国唯一进球来自操刀12码的姆巴佩，他赛后与梅西同以7球并列本届世足射手榜首，全队下一站将遇老对手摩洛哥。立委关注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率低且有安全隐忧，交通部表示针对微电车的关键零组件已经有相关规范，并加强稽查及违规取缔。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民众代步的新选择，但无照骑乘、违法改装的乱象频传。立委指出，截至今年3月，已经挂牌的微电车约有38万多辆，但全台实际的辆数可能接近百万辆，且近三年微电车就引发187起火灾，也有零组件来源不明的问题，呼吁政府不能再以低强度管理。交通部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我们也跟公务署跟经济部合作了，只要是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面的控制器，我们都有一个专属这碎石号列8543.7的碎石号列，那这样的碎石这样的控制器呢是不准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针对在市面上贩售使用在路上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跟地方政府不定期的在相关的一些风景区或者是店面进行相关的稽查，避免业者贩售不合格的电动自行微型电动二轮车。
2: 经济部产发署表示，如果未来要将微电车纳入补助，会将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关键零组件的来源纳入规范。警政署则说，微电车纳管后死伤的人数攀升，各警察机关对于14岁以下骑乘、酒驾以及未佩戴安全帽等违规的事项持续加强取缔跟宣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澳洲媒体报道，北京以一中原则为由，敦促澳洲政府阻止台湾在珀斯设立办事处。外交部今天谴责中国无理打压台湾与各国交往，并重申两岸互不隶属，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绝不容中国智慧。

0: 成功大学自主研发两款微型卫星电浆推进系统，顺利搭载台湾百合三号立方卫星进入太空验证，相比传统化学燃料更加轻量节能，寿命显著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一颗低轨卫星由火箭发射上太空后，需要在小推力模式下控制卫星姿态维持轨道，也需要在大推力模式下闪避太空垃圾或执行卫星除役返回大气层烧毁等任务，过程中都需要推进器的协助。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成功大学航太工程学系李约亨特聘教授率领团队成功优化两款电浆推进器，大幅降低操作电压，改善探沉机等问题，去年顺利搭载卫星上太空验证。
2: 要做火箭的话，那当然就是要需要很大的推力，可是我们今天是在轨的卫星，它所需要的推力大概就是我们打个喷嚏所需要牛顿力而已。那刚好电浆它可以借我们电路的设计去做有效跟精准的推力输出。
1: 国科会工程处处长洪乐文表示，低轨卫星一两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需要精准控制在轨道。电浆推进器过去不是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它能解决化学推进器需要携带有毒高压燃料桶的问题，有望让台湾在全球太空科技发展占有一席之地。金广记者吴英妮特别报道。
0: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期盼服务机制更具弹性，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深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4: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3: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路口影响交通，经上前盘查后，意外查获车内一名通缉犯以及疑似毒驾驾驶，当场依法查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执勤时，发现周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路口，随即上前盘查。过程中，周姓男子面对员警询问时神情紧张，言辞闪烁，且刻意回避问题，异常举动引起员警警觉，因此立即通报线上警力到场支援。员警进一步查证车内乘客身份时，发现坐在副驾驶座的34岁黄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当场要求下车配合调查。黄姓男子一度以脚步受伤为由，希望警方通融，但仍依法遭逮捕。随后支援警力到场后，又发现周姓驾驶疑似有毒驾情形，经采集唾液检体检验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开罚，并依相关规定移送侦办。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6: 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交通稽查及治安维护工作，以维护社会安全。
5: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索港航线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索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

0: 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1: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首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

0: 台求学侨生的识诈能力。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受邀前往华侨协会总会举办识诈防诈宣导讲座，透过案例分享与互动交流，协助国际学生建立正确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外籍学生不熟悉台湾法令、存在语言隔阂以及有求职需求等弱点进行诱骗，导致部分学生在不知情情况下沦为诈欺共犯。活动中，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针对假求职诈骗、人头账户及提款车手等常见犯罪手法进行说明，提醒学生切勿因高薪打工、网络兼职或朋友介绍而提供银行账户、代收包裹或协助领款，以免误触法网。警方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打击预防关怀三管齐下策略，并结合劳工局、移民署及相关单位建立跨机关联防机制，共同防治诈骗犯罪。统计显示，本市外籍人士涉及诈欺或违反洗钱防治法遭裁处告诫案件数，已由113年的1259件大幅下降到115年1到4月的37件，显示防诈工作已展现成效。担任讲师的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专员陈建法也以英文同步宣导。
2: Of drugs and blood, and avoid any involvement in this crisis.
1: 提醒侨生务必提高警觉，若接获可疑讯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暑假是出国旅游旺季，移民署今天表示，去年有542名旅客违规携带非洲猪瘟疫区猪肉制品入境，遭罚20万元。另外有144名外籍旅客缴不出高额罚款，无法入境，提醒选购国外伴手礼不要轻忽。环境部携手循环电子产品策略联盟以及中华经济研究院，在循环再设计中心共同举办永续循环之旅特展，以设计消费循环为核心，透过深度叙事体验空间，呈现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展期到7月31号。请听报道。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表示，台湾电子废弃物处理已经从传统末端清除处理思维转型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循环管理。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表示，政府推动资源循环双法以及 AI 智慧治理，并达成全球首创的废液晶面板高质全循环系统等技术突破。台湾近五年电子废弃物平均回收率达71%，资源化再利用率达86.3%。
4: 真的可以变成把废弃管理，然后变成城市循环经济。那我刚刚讲过，产与孵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模式。那此外还有这个产品数位护照，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产品的一个资讯的揭露，那可以揭露在大家可以了解的，那这样才有可能去把现在在个人化里面、数位化里面大家怎么样去做到要来减量回收循环的这些工作，那也让我们民众的行为呢可以符合未来我们要去减碳永续的一个方向。
3: 这次展览以 S 型流动展桌串联电子产品从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回收启动、维修翻新、资源解构以及物料循环六大站点，并集结11家指标企业，展示循环设计、绿色制造以及再生材料等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五伦公园环境改造工程开工，将设置磨石子溜滑梯与木桩平衡设施，提供孩童攀爬、奔跑与探索的多元户外活动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五伦公园面积大约2300平方公尺，临近学校与住宅区，过去因为地势高低落差大，设施不足，影响民众使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次工程将充分利用原有地形特色，以自然生态工法进行改善，并成功争取内政部城镇风貌及创生环境营造计划，中央与地方一同投入经费。
6: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预算其实中央补助了600万，那我们市政府出了600万，希望在180天内完成。这是一个滞洪池，能够从这样的高度变成很友善空间，让周遭的人可以下来，大家一起努力。一个地方的和谐，只有大家不分你我，才有可能让地方更进步。
5: 工程将打造坡度控制在1:12以内的无障碍步道，并规划回游式动线游戏空间，串联石子溜滑梯和木桩平衡设施等各项游具，让孩子可以循环游玩。不只是公园翻新，更代表社区生活品质的提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元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2: 日出学建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哦，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2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剧啊。
1: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跟品冠，《明明很爱你》。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5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已经来到晚间时段，外面天色也是暗了下来，所以请您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咯。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台中市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在甘肃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两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后方的车流量还算是正常。而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北，在安康路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国道一号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间呢，有保利龙散落会飘落，那附近有一台货车停靠，应该是在检视以及捆绑保利龙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台北市，刚刚有说到康宁路啊。

往北安康路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这边的车流量尾端呢，大约是在南湖道桥往内湖的尾端，大约在上桥处这边，车流量已经排到这边咯，所以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好的，那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5号拥塞地点已经来到了国五北上的平林交控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落在20左右。那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则是落在35左右。那新竹路段呢，目前也还在拥塞哦，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30公里。那来到南部路段，目前还在拥塞的地点是国道10号西向定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了，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塞兰雅来跟大家说拜拜。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纵贯线的歌声。纵贯线呢，里面包含了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以及周华健。这首歌曲给自己的歌。那待会呢，把主持棒交接给不是心灵，心灵今天不在家，交接给卡尔咯。那今天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日夜晚，迎接明天的上班上课日。诶，要上课吗？好像放暑假对吧？好啦，明天要上班的朋友，大家都打起精神，迎向美好的周一。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好好放松，好好休息。那我们就下周见，晚安。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1: 中晌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路间有保利龙散落，那这边保利龙是会有飘落情形，附近有一台货车停靠，应该是在检视已经捆绑保利龙，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台北市在康宁路往北安康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基隆市七堵区有妈祖财神文化祭交管，管制路段在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南新路66号到128号，以及开元路59-1号到92号，以上路段管制禁止汽机车通行。台中市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后方车流量正常。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0: 晚上的7:10，周末好心情。我不是心灵，我是卡尔。
1: Mutation。
0: 今天心灵不在家，卡尔代班哈。平常1到5的晚上的7到10点是我，那难得的周末时间7到10点也是我哦。路况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0000-123。在台北市啊，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北这个地方，在安康路前外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后续在上桥处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况，用驾驶朋友再多点耐心喽。既然今天人不一样，就来听听这首林俊杰《就是我》。

我们来看一下基隆的七堵哦。基隆的七堵区，这里有交通管制哦，管制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南新路的66到128号，开元路的59-1到92号，因为有妈祖财神文化祭的交通管制。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旧宗路一段的路口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好，国道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路间，宝丽龙散落会飘，影响行车安全，再请多加留意了。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有提醒了哈，0800-000-123。

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山顶的黑狗熊》，山顶的黑狗熊。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都走走停停的。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不到40公里耶。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外面阴天，乌云笼罩。

不过呢，我觉得 lucky me 了啊，我在来到现场之前呢、下大雨了，所以我淋到大概只有30秒的雨滴。炎龙教的朋友，接下来的天气形态都是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一把伞哦。

今天的开场作品都非常的经典，我只能这么说了哈。就令蔡依林的 Marble Yagaki 7:22。来路况消息，目前中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的西行顶经到左营不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位。有关于台风的消息，来关心到的是强烈的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哦。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啊，9号10号会最靠近台湾，或者是9号11号最靠近台湾，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六两个时间点。所以用了下的朋友，下个礼拜有什么旅游跟出游甚至是出国的计划，都要提早留心航班动态，或者是留心所有要出发的交通消息了。他们是 B.O.B. Barbie 跳动当中歌曲叫做热线，你和我。

他们是 B.O.B. 芭比，在很早期就已经有电子音乐的流行推播了挑动专辑，歌曲叫做《热线你和我》，哇，这是20年前的音乐作品呢。

既然都已经拉到20年前，我们就再拉26年前，好不好啊？在2000年底发行的音乐专辑《高凌风》专辑，钱不够用，放在现在这个26年过后，还是符合所有人的心情了哈。钱永远不够用。当中的 House 电子音乐曲风，恼人的秋风。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有路况，请记得0800000123。然后待会有其他的连线锁定，别走开喽。

0: 我爱上了太阳，
1: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长来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7:33休息回来。今天的防骗金钟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防骗的内容呢，是不是跟大家最

0: 期待的发票有关系呢？
1: 真的，就是每单月的25号，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发票开奖日。
0: 对。
1: 那我们最近呢就有发现3月5月的开奖之后呢，诈骗集团他也锁定了这个开奖日呢，蠢蠢欲动，然后有一些诈骗的情形，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在7月开奖的时候不要再被这个诈骗手法骗了。
0: 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他的这个行骗的手法大概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他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骗我们的民众啊。
1: 因为大家现在啊，很多人都会去用云端发票。主持人也有用云端发票吗？
0: 有，我超方便，而且云端发票它是自动对账，然后就直接进我户头，好方便哦。
1: 对，没错，主持人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它会自己帮我们对奖，对完奖以后，它会把我们早就已经在云端发票设定好的户头，它的钱会直接存汇到我们已经设定好的户头里面。
0: 对。
1: 但是诈骗集团呢，他现在会随机发送 email， 那他呢会用，比如说他会用财政部的名义，或者是电子发票整合平台的名义，或者他使用大家常见的，比如说各种购物网站啊，或者是一些商城他们的名义发送给民众，然后跟民众就说你中奖了，你发票中奖了，3月的5月的7月的中奖了。
0: 对。
1: 那大家就会很开心。那继续阅读里面的内容呢，只要是诈骗集团给你的 email 哦，他就会跟你说，来，麻烦你点这个连结到我们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
0: 对，
1: 去输入信用卡资讯，将帮你办理奖金入账。
0: 哦，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已经都设定好，他会直接转到我设定的账号，而不是还要我去输入信用卡，而且输入信用卡都是消费，怎么会是绑定信用卡来办理奖金入账，对吗？
1: 没错，相信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跟主持人一样聪明，发现这其中的玄妙之处了。就是我们收到 email 可能就觉得说啊，太棒了，中奖了，我要赶快来填写资料。
0: 对，
1: 但真正的中奖你不需要填写任何资料，因为他早就有你的资料，他才能够寄 email 给你啊。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说如果是他寄了 email 给你，还叫你去点一个连结，然后再叫你去填信用卡资讯，那大家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一旦你去填了信用卡的什么手机电话啊、信用卡持卡人姓名啊、卡号啊、有效年月日啊、有效年月啊、什么末三码呀，那这个就是要网络刷卡的步骤。
0: 对对对对对，
1: 绝对不是要入你的账户。
0: 好。
1: 对。
0: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有怎么样子的一个 case 可以举例，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知道说啊，这个诈骗集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我们要留心这些细节。
1: 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发现啊，三月五月间啊，就有很多人大家的被骗哦，有很多笔，就是大家都同样就是有1500笔以上的报案，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被骗手法。那一模一样的被骗手法就是你会在你的 email 里面收到一个伪冒的中奖通知的 email，
0: 对，
1: 然后跟你说你这个发票中了多少钱，有些人可能是3000、5000、1万、1000都有可能，
0: 对，
1: 然后跟你讲说，来，请你点入这个连结去登入我们的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平台这个假网页，
0: 对，
1: 啊，你点进去哦，那个假网页还做得很真，就是很像政府那种制式的网页的模样。那接着呢，他就会叫你去输入你的个人讯息，包含电话呀、名字啊、信用卡呀、卡号啊、有效日期跟背面末三码。那接着你按确定下一步以后，他就会跟你说，那麻烦你要输入再次确认的 OTP 验证码。那其实这个就是网络盗刷。那网络盗刷呢，确实会寄 OTP 验证码给你。那其实那个简讯里面呢、都会写得很清楚，你即将在某一个什么平台消费多少钱，什么币值。
0: 对。
1: 然后你确认的话，请你输入这个6位数的密码。
0: 对。
1: 那大家通常没有去阅读。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他的简讯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你即将要被盗刷了。
0: 对。
1: 但大家呢，都是因为想说，哇，我想要赶快拿到我发票中奖的钱。
0: 对。
1: 所以就不疑有他，甚至讯息都没有看，他就直接把那六码输入回那个假网页。
0: 对。
1: 然后就马上被盗刷。
0: 哇，特别要小心。
1: 对，然后你就是他那一道刷下去哦，他有可能就是5000、8000的给你刷下去。
0: 对，
1: 然后还有诈骗集团更坏，他会跟你刷按确

确定了以后，它跟显示说啊，网络错误，请你再操作一次啊，页面错误，再操作一次。所以中部有一个工程师，他就这样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前后12次就被盗刷了新台币78万多元。

0: 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对，我这边呢就要跟大家讲四个可以辨明真伪的方法。
0: 嗯，
1: 那这个方法呢，我还帮大家做了一张检核表。
0: 嗯，
1: 这个检核表呢，现在有上传到我们脸书的165防骗的脸书。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把这个防骗的这一个检核表下载下来。那之后你再收到这个 email，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检核表去辨明真伪。
0: 是，
1: 首先就是，如果电子信箱邮件里面去通知你说你中奖了，那真的他就会跟你说那个奖金会自动归户。
0: 嗯，
1: 可是如果是假的，他就会叫你再点入一个网页去输入个人资料来办理归户。
0: 对，
1: 这是第一个辨别的方法。
0: 是，
1: 第二个方法就是政府单位发送 email 给你，或者是请你去点他的官方连结，我们的网站跟 email 的结尾一定是.gov.tw，
0: 嗯，
1: 绝对不会是任何乱数的网页。
0: 是，
1: 嗯，再来第三点就是发票中奖，他会汇到你的银行账户，
0: 对，
1: 而不是要求你去输入信用卡资讯。
0: 是，
1: 因为输入信用卡资讯就是盗刷，
0: 是
1: 正常应该是要汇到你的银行账户。
0: 是，好，最后一
1: 点，
0: 嗯，
1: 对，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定要睁开眼睛仔细看清楚哦。就是 OTP 的验证码简讯的内容，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你的消费地点、消费币别、消费金额。
0: 嗯，
1: 那请你千万不要因为你中奖心切，想要赶快拿到钱，你就没有去阅读那个 OTP 验证码的简讯内容，而直接输入到假网页去。
0: OK， 所以用钥匙朋友要特别留心哦，四大点。首先第一点，如果他是需要再点入网页中归户，就是诈骗。第二点，
1: 对
0: ，email 结尾不是.gov.tw 就不是官方的，是其他英文的，就是诈骗。第三个，要求你的信用卡资讯的也不对，这是要盗刷你的第一个步骤。第四点，如果他发OTP 的认证码给你，这就是要 confirm 你的盗刷，也不对的。
1: 没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四点哦，因为接下来发票又快要开奖了，希望大家可以真的中奖，而不要被诈骗集团骗去了你的信用卡资讯，然后被盗刷。
0: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的警务证邱雅田在空中来跟大家讲解发票诈骗的内容，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好，非常谢谢这个刑事局预防科的连线内容。好，讲到的是这个发票的诈骗的手法，请大家务必睁大眼睛看清楚，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在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特别留意哦。台61线南下233公里四湖加油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间有散落物。台北市的思源街往永福桥上桥前有机车跟行人的事故，请留意。好，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

0: 好的，我们马不停蹄哦，立刻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思政，来跟大家讲到目前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思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提醒，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九黑这个地方，大型车爬坡道的终点就是要进入蓬山隧道之前，这里有故障车，那目前正在拖吊作业当中。那如果路过的该路段的用路人，请小心通行。那国五目前的路况部分，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正常，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那今天是星期日，那先前下午的三点开始到稍后晚上八点钟为止，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端的各路口匝道有高承载管制措施。那目前北上各路口车流是顺畅的，那如果说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可以赶紧利用这个目前这个短暂的空档来行驶国道五号。那预估稍后北上高承载管制措施结束之后，国道五号北上将会再有一波北返的车潮涌现。那利用这个时间另外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国五北上还是有车多的路段，那是在国五北上的7K 到 0K， 大概就是乌土到南港系统这个路段。那目前这个地方平均行车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謝謝，
0: 好，谢谢思政，谢谢，拜拜。
1: 拜。
0: 好，国道五号后每到周末都会有涌现车潮啊，对北部地区都市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去散心的好地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这个地方，时速不到60公里，麻烦也再多点耐心咯。好啦，听了资讯，听了路况，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它叫做李十一，我就来搭配着我今天下午遇到的一个下雨情形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叫做雨男。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非常快的来到了7:51，休息回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学子，来跟大家讲道路状况。学子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只有在南下的圆山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车流目前还算不错。至于在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提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都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南下的安坑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中部路段方面的话，都是相当良好的。南部路段方面也是相当顺畅，只有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轮段到顶进路段还是车流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学子，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
0: 拜。好啦，有路况记得哈，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341.9公里，陆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的北上街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多。

既然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李十一的歌曲《雨男》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跟雨有关的音乐作品吧。他们是田约翰，《Good After Night》当中歌曲叫做《又见大雨》。

他们是田约翰又见大雨。好，很快的第一个小时要到尾声了，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来听到的是合作歌曲葛仲珊 Miss Cole 还有 Billy 姐甩一甩，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细武高架堤顶路段呢，目前车多还是速缓哦。台74线的北上大雅系统接国一车多。路网图来看，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面五堵到细址、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跟国道一号路段，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南下的大里一到中到草湖，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到中头，还有国道六号旧镇往雾峰系统都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特别留意周围道路的天气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啊，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阳光刺眼啊，把难看照亮。
4: 人生就像场一镜到底的电影，别想要再一次重来，也没有人会喊卡。我喝酒就不开车，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人生就好像一场电影，镜头必须要一镜到底。
5: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虽然是我的声音，在尽广的周日晚上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四号的西行清水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没有回堵，但是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的斗六到古坑路段在下大雨哦，减速慢行哦。国道五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有事故，请留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哟，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国五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子多。在中部地区，台七四线雾峰往大里二南下，大里一往草湖路段不到60公里哟，国道六号旧镇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想说，我的冗言赘字、冗言赘字到底多不多？其实好像也蛮多的哈。继续来听歌 ，Miley Cyrus 歌曲叫做《Walk of Fame》。

0: Miley Cyrus 还有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单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当中，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国道4号的西行往清水的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行进路段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呢。国道5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目前看起来在，比如说国道6号，国道六号的西行旧镇道雾峰系统也下雨的状况，然后在西行的1公里处，这里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的斗6到古坑路段也有传出下雨的消息哟。好啦，国道5号北上从头城到石碇不止车多，还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已经回堵了。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Gonna get an amen in here?
2: You gotta ask.
0: 路况更新是0800-000-123，他是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听到的作品来自西西孙胜熙，歌曲收录在 Boomerang 专辑当中，叫做 Judge Me， 2021年不对，2023年的第六张全创作专辑 Boomerang

也获得了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在国道5号北上 4.7 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国五北上的头城到石碇路段都有拥塞，不到50公里。听到的是 Jason Space Cowboy 星际牛仔。

Jason 的专辑《街巷》当中，歌曲叫做《星际牛仔》（Space Cowboy）。有路况，请持续协助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石碇还是车多拥塞的哟。待会八点半来休息一下，继续听到的是同里 Zunya 失态，休息过后继续回来。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阿母，今天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每天在外面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每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休息回来8:38，他们是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也有事故发生，国道4号的西行潭子出口往清水方向匝道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国道5号北上哦，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了，国五的北上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哦。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开启，要特别留心特别小心。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3英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受到石碇路段的事故影响，这里的时速大概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台汽4线从德往潭子、太原往太平，还有雾峰往大里2，都还是车子多。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哦。晚上务必打开的行车灯，赶快帮我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

听到的是《星星堆满天》，林玮哲的词曲原唱是杨乃文，不过这个翻作版本是来自老王乐队。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8:51休息回来是孙燕姿的歌声，歌曲叫做《雨天》。在国道五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的号志启动管制主线移控了，用路驾驶朋友再请留心。国五的北上主线号志启动匝道移控了。另外来关心这个偶数的国道，国道二号东向，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的出口3台车事故，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情形哦。这一趴算是华金吧，华语金曲吧。今天到底有哪一段不是华语金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孙燕姿的《雨天》之后，我们来听听潘雅蔡健雅《双栖动物》。

双栖动物它是谭雅蔡以健雅。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跑出来了，不只是回家的朋友，在国五北上 4.7 公里的事故也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匝道一控全线都开启了，所以在匝道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哦。北上的宜兰到石碇都是不到50公里。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他是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他的节目，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不劳而获。
4: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开始启动管制了，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平林到石碇，受到先前4.7公里影响，目前车多速缓，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平不动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3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走走停停，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50。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林到石碇都是定点不到20公里的，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车速缓慢。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感受。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九点的十分，辟谣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永璋专辑拿到了今年最佳台语女

歌手奖的肯定呢、哦、歌曲跟周自从的合作吉田瓜喜牵手去分手。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80.7公里湖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的，要特别留心哦。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再次开启了，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开启当中，国五北上宜兰到石碇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

同样在今年以金曲，也不是以金曲奖，是以矮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它是黄雨涵《梦一幻》。这首音乐作品跟香港的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来合作，歌曲叫做《四比松》，所以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歌曲。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已经开始了，主线号

制，启动管制。所以国五北上的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要等待哦。国五北上匝道移控正在启动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都还是偏大，车速缓慢的，宜兰到石碇好多车要回来哦，时速不到40公里耶。石碇过后接往南港系统国三好一点点，平均时速大概在50-60左右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有6台车的事故，特别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 1.3 公里淡江大桥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南下 80.7 公里湖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也有下车的行为。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Sophie 王嘉怡来自香港水性杨花的专辑歌曲叫做《没所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3.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54.4 公里都有事故还没有解决，一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呢。国道五号北上又回到拥塞的样子了，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这样看起来时速都在30公里左右哦。国五的北上从宜兰到南港系统路段大概都是在30-4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从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

连续几首都是女歌手的音乐作品，戴安娜王诗安《一步成诗》之后，我们同样来听听呢，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入围者，她叫做 Erica， 之前的专辑 I'm Erica 当中歌曲叫做绕。待会9:30休息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台东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的前往警伦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但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而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说，
1: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本分局警伦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0: 另外，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有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汇款，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察觉有异，担心民众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2: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0: 因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诈团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在社群平台或通讯软体刊登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押金、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抽脂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依指示交出个资或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个人的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东县警察局特别呼吁，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
0: 另外，防诈关键心法一，戒除贪念，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是陷阱，切勿相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二，查证真伪，不要轻信不明来电或简讯，应透过官方管道或亲自联系对方确认。三，保护个资，绝对不要将身份证、银行账户密码或验证码交给他人，避免沦为人头账户。四，寻求协助，发现疑似诈骗或需要咨询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

0: 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后来的我们才懂把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休息回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奶茶刘若英，歌曲叫《后来9:43》。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有6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南下43.8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小猫咪在这哦，国五北上的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一只小猫咪。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整个已经启动匝道移控了。国五北上匝道移控开启，持续进行当中。来看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时速不到30公里哦。石碇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多。在国道二号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的车流也出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台中到丰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今天的歌单，大部分都是华语金曲耶。今天是怎么样？不知道，就是一个 feel。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9:51休息回来，在国三南下43.8公里过土城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五的北上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猫咪在这里要特别小心了。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奖项的苏明渊大哥朱德瓜的专辑同名歌曲主题歌9:56。今天的周末好心情代班到尾声了，今天有好多代班的 DJ 哦，待会不只是心灵不在家，俊孝也不在家，待会是 Lemon 来跟大家见面。好啦，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锁定景广的全国之安交通网就会听到我的声音，想要听听我的 Podcast 的话呢，可以上网络搜寻都给我刻一点，这个客家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有不同时期的访问专访都放在上面了。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跟9N88还有 BCW 的合作单曲偏爱，明晚见咯。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的一控长期打开当中。省道的台20线南横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躺着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国道二号大南到银阁系统都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雪山隧道往北跟石碇到南港系统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长程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0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今天俊孝不在家哦，那就由 Nemo 呢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星期天的10:00到明天1:00的时间。那也非常感谢刚刚凯尔在空中陪伴大家3小时的时间咯。哎呦，好兴奋哦！第一次来到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现在有点小紧张，但是呢，想到等一下有满满三个小时，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好听的歌，然后快乐的聊天，就觉得好啦，感觉是兴奋大于紧张了。那最近呢，最大的消息应该就是台风好像要来了嘛。台风呢，看了一下这个消息，是说最快应该是星期五，下个星期五10号的时候会比较大的影响到台湾。那这个台风叫做巴威，现在在太平洋上面，那再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咯。那任何的消息，金广也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更新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一首蛮熟悉又蛮梦幻的歌曲吧，送给你喽。

Regina Bell and Peeble Bryson 带来的歌曲 A Whole New World。又是新的一个月了，每个月感觉都是 whole new world， 对不对？都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啊！尤其是七月应该会比较有感的，是因为进入了暑假期间，所以街道上就多了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们，我都觉得看到就觉得好有那个感染力哦，好有那个活力的感染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呢？好，那首先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您哦，最新的消息在台九线的南下关山到台东，因为呢今天有热气球活动，那目前是散场当中，所以呢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如果你在这段的路程的话呢，再请你耐心的排队，不要去插队哦。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0线的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猫咪躺平，请小心的经过，不要再压到它喽。还有一些市区的施工也要来提醒您哦。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封闭的是光复南路。

路的入口匝道。另外烟厂路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接着呢是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往景美新店方向的各位驾驶朋友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好，接着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西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12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更新，那是目前是说没有封闭的。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哟。夜晚行车呢，视线会比较被影响到，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呢，在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是维持正常的速线，或者是比较慢一点点的速线，因为呢，现在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刚刚在来景广的路上的时候，突然就开始下雨了。我骑车骑到一半，然后就雨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就啪！重点是我还忘记带雨衣，真的是有点惨。希望等一下一点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专心在路况上面啊。虽然可能开车的人不一定会被雨淋到，可是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咯。来继续来听歌哦，这首歌曲，这首歌曲 S.H.E 的经典歌曲《美丽新世界》。

来自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今天呢，这个第一小时前半段的时间来选播的歌曲呢，都是一些充满希望，还有一点魔法的感觉的歌曲。因为我今天要来帮俊孝代班嘛，所以刚刚我在节目之前呢，我就先去滑了一下他的脸书粉专，叫做 DJ 俊孝，就去看了一下，然后看他最近在做什么啊，然后都播了什么歌。我就发现他昨天也是播一些充满光啊、温暖的歌曲，我就想说，那我们也是蛮有默契的。那他昨天有 po 他最近去的那个瀑布嘛，那个瀑布刚好我今年有去，就是在基隆的暖暖那边有一个叫暖东华瀑的地方，它是一个很长的瀑布。那这个长呢，是你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因为它的瀑布不是那种你想象中那种平常那样咻刷从上面落下来，直直落下来的那种瀑布，它是有一点斜度在的，它是顺着有点像山坡地的地方滑下来。那这个滑的途中，如果刚好是遇到水量大的时候，就会蛮壮观的，因为它留一个很长的，就是一条斜坡，就这样咻的滑下来。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还蛮疗愈的，因为它要小小小小的走一段路，但不会太难，就是一个有一点点挑战性，但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那这边呢又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二十线的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原本说有猫咪躺平，现在已经成功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难哦，俊孝那个那个三到底有怎么念啊？好难，我等下练习一下，希望可以抓到那个俊孝那个孙孙孙的那个感觉。如果有很会的听众，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技巧。

好的，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充满魔法的可爱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毕书尽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一首《爱恋魔法》。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呢，就把这首《爱恋魔法》送给你咯。

迹，天使的魔力，平凡的美丽，冰山的距离，那我就负责融化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嬤，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哟，阿嬤，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

天星半明月，这首歌曲来自依林还有邱贤贵。晚安大家，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点。

10:35，10: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Yeah， 今天呢，俊孝不在家。欸，这样说夜好像怪怪的哦。但是呢，难得来空中跟大家聊天嘛，今天就是占领了这个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从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到明天星期一的凌晨1点咯。俊孝好像就去做一些厉害的事情了，感觉很酷，未来有机会他应该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刚好临危受命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那接下来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以及呢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的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的内侧路肩有安全帽掉落，请你小心哦。那还有在台九线南下的关山到台东，因为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所以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遇到车多路段呢，再请大家耐心的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了，然后跟前车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刚刚我来景广的路上是有下雨的，那现在呢好像又停了一下台北这边，那不知道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天气呢？如果也是一样下雨当中的话呢，真的是辛苦你了。下雨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行车视线啦，就不管是大雨或者是小雨，所以行车在路上一定一定加倍的小心好吗？好的，希望我们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咯。下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是由王健杰在2011年的时候所带来的一首台语歌《台语歌曲》，一生即五力。你的一生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愿意为他停留呢？这首歌曲送给你喽。

来自王健杰的歌曲《一星期五例》。我最近很容易被这种很深情的歌曲触动，因为呢，我平常有一个兴趣就是玩剧本杀。那剧本杀呢，有一些是会就是触动你的内心情感的那一种，我们叫做情感本，它是一个算专有名词吧。啊，你就在里面，在这个剧本杀的故事游戏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里面的角色，然后去体验他的人生。所以他的人生里面，当然也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你的家人啊，然后你的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你的爱人之类的。那我玩这个游戏也是一阵子了，就是可能有个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最近又在一个很中毒的状态，就一直很想玩，一直很想玩，然后就觉得这个剧本杀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改变我了。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就很理性，就是看什么爱情电影啊，或者是那种很悲剧的电影，我是看到后面都不会哭的那一种人。可是我现在呢，就很容易看到什么作品，就是他整个把我的情绪开关打开的感觉啦。就是看到什么作品，或者是看到可能一段网络上的小影片之类的，我现在就可能会突然开始就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就是心情会受到影响。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认识自己的方式吧。就是可以去透过成为一个像你或者是不像你的一个角色，有点像演戏。很多演员都会说，他去演了某个角色之后，从这个角色身上得到了一些东西，得到了一些收获，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感觉吧。所以最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这种深情的歌触动的人。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呢，还是一个感性的人呢？如果用 MBTI 的角度的话，就是 T 人或者是 F 人嘛。 T 人就是比较偏理性的人， F 人就是比较偏感性的人。所以你是理性的人呢，还是感性的人呢？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专来跟我分享哦。我的脸书粉专叫做 DJ Lemo，DJ 一个空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喽。来跟我分享一下吧，或者是呢，今天有什么想要跟我聊聊天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10:45，这里是景广。接下来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隆路的内侧路肩，这里有安全帽掉下来喽。下一首歌曲，同样要带来一首台语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

来自翁立友的歌曲《瓜猛听》。这首歌曲呢，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在电视上面听到的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这首歌好洗脑哦。甚至他刚刚在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都还记得歌词，哎，那个副歌的歌词，什么“瓜猛听，瓜猛听”那边，哇，居然都还记得，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10:50喽，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内侧路间，刚刚说安全帽掉在这里呢。那目前呢是已经成功的排除喽。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呢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让我们在空中告诉更多更多的人喽。警广电话0800-000-123，李三。下一首歌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年1月初的《爱的甘有梦》。

这首歌曲是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爱的甘舞邦》，是一首呢走一个蛮复古风格的复古风情的一首歌曲，也是冰球平常在走的风格啦。那许富凯也有一些歌是这样的风格，所以我觉得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碰撞出的火花，我就超级喜欢的，就觉得哇，这首歌又很朗朗上口，然后同时呢又很有那个一种复古浪漫的情怀，就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今年一月的时候新出的歌曲《爱的甘舞邦》。时间呢，很快的来到了晚上的10:55。那今天呢是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是微笑换日线嘛，所以呢，等等就要来进到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们歌曲过后，然后在整点报时以及整点路况会诊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小时咯。哇，这样讲仪式感很满耶，因为我平常根本不会注意什么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样。那在这最后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你度过咯。那如果呢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然后并且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官

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到我们今天第一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芒果酱的《甘五郎爱瓜》送给你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九线的南下关山到台东，因为

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接着是市区的施工消息，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同时呢，它的相反方向，从光复南路一路到烟厂路88号，这里呢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当中，往景美新店方向的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上层封闭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机的清洗作业。接着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管线试挖进行半半施工当中。基隆市的中正高架桥在进行年度工程的维修作业，北出匝道往市区方向是封闭的，还有南向入口匝道往台北方向，这里也是进行封闭，所以要请您提早改道咯。接着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23公里过圆山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成功的排除咯。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68.9公里瑞龙路内侧路间安全帽掉落的状况也是成功的排除咯。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听到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带来的《仓颉》，他们最近呢也回到大巨蛋来进行巡演了。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我就是从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入坑这首《仓颉》的。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好浪漫哦，它的副歌就是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然后接下来在下一段就是想穿越、想飞天、想变成造字的仓颉，写出能让你快回来的诗篇，哇，超级超级浪漫的，好喜欢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2，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夜晚呢，就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歌曲、及时的路况来一起度过吧。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3。那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如何呢？我这个星期好忙碌的感觉哦。等一下呢，我们时间还多着，一点前都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嘛，所以呢，等一下再来慢慢的聊咯。

信乐团跟戴爱玲的合作《千年之恋》。11:17喽。晚上开车视线比较不好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为自己照亮前方的道路喽。刚刚在歌曲之前问大家这个星期过得如何嘛，来到了这个星期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最后的42分钟，可以来回顾一下这个星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实今天我来这边带俊孝的班呢，是他前几天的时候临时赶快打电话给我，然后问说雷蒙你有没有空。那个时候呢，我在一个很chill的状态，因为我那时候人其实在国外，我是昨天才下飞机，对，昨天才下飞机的，好好笑，自己忘记，昨天下飞机，然后今天就来这边代班跟大家聊天。那俊孝呢，大概是好像3-4天前吧，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人在一个很大条的河边散步，跟我的家人，因为这是很非常非常难得跟我家人一起出去玩，就难得的家人相处时间。然后我们就在某一个有点热闹又有点大条的河边散步，然后散一散，突然接到了俊孝的电话，所以我现在人就在这个地方了，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啦。啊，当然可以来到金广跟大家聊天也是一件超级开心的事情，最喜欢来代班了，因为可以播好听的歌。那这个段落呢，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们，他们都是一些很前世今生跨越了好几生好几世的爱恋的这种歌曲，可以去好好的感受这种时光流逝，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爱始终都在。这首歌曲来自张文婷，《绝爱》。

来自张文婷的《绝爱》这首歌曲呢，它是《苍兰诀》这部古装仙侠剧的主题曲。那下一首歌曲也是一部古装剧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叮当，《手掌心》。

这首歌曲是兰陵王的歌，来自叮当的手掌心。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1:27喽。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今天这个段落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前世今生之类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魏佳莹小魏，她在去年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生酒吧》，它是一个很像 RPG 故事里面的一个小酒馆里面发生的故事。这首歌曲《来生酒吧》就送给你喽，等等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我们 PBS 微笑换日线的节目现场喽。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假使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击。

0: 洗刷刷，洗刷刷，洗。
1: 来来来，你先你先。
2: 三八兄弟，你先啦。
1: 无啦，当然嘛，你先。
2: 啰嗦啊，你先啉啦。
1: 是是是，对，安尼我得先干为敬啦哦。
3: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4: 哦，不不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3: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5: 老公啊，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6: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7: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赌为快
6: 啊。
7: 以上广告由招

李圣杰所带来的《眼底星空》。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晚上的11:3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俊孝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台九线呢，在一个小时前左右南下的关山到台东，因为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所以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不确定车潮疏散的如何了。那如果呢，还是车子比较多，或者是你现在行经一些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都还是要请你耐心的排队，然后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让大家呢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喽。那如果呢你也是现在正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准备要开车骑车去工作的朋友呢，也是跟你说声辛苦了。那希望呢你也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大家都要快快乐乐的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你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多少呢？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呢，跟大家做回孙孙孙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段落要来播放的歌曲是跟星星有关的歌曲。那我原本呢，从以前就很喜欢星星这个概念，但是以前看到的星星呢，都是可能一颗两颗，或者是顶多可能十几二十颗，因为平常生活的地方虽然也不是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面，但是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光害，有路灯啊，或者是可能离一些镇上不是很远，所以比较没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星星。那直到呢，我上一次来代班的时候是五月左右的时候，我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即将要去环岛了。那我后来呢，也成功的环岛回来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非常顺利的环岛回来了，花了2个多礼拜的时间吧。那在中间呢，在南边跟就是大概南边偏东边的地方，在垦丁还有一个叫做旭海的地方，还有在屏东县里面，那里呢我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星空。所以呢就有一种哇，真的那个星空，人家所谓的那种满天繁星或者是银河，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存在的耶。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观星体验吧。我小时候，我爸他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很想要带我们去一些山上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看星星、看日出的。但是以前的我，小时候的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睡眠的人，现在也是啦。但是我小时候注重睡眠，是我会不想起床看日出。就算它好像很漂亮，

但我就是会想要睡觉，所以以前呢就都没有成功的起床去欣赏这一片美景。那这次呢，在垦丁的龙盘公园那边就有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伯伯，然后他带着一个超

厉害的北北，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星星的故事，然后说，哎，现在星星怎么动啊？然后，哎，你们可能平常是想说，哎，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哦，那它其实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推荐我们一些什么星星的 APP， 就可以自己在家里，你就可以，哎，哦，这个北边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星星，什么样的星星就都会知道。那次也算是一个我的星星入门课吗？可以这么说。然后他还有教我们怎么找银河。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故事，就在龙盘公园这边遇到了一个很热情的关心北北，所以后来我们在继续往东边绕的时候，我们是从西边一路环到东边的，然后再继续往东边绕的时候，到旭海那边。这个旭海呢，它是一个很静谧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落。到了晚上呢，它就会夜幕低垂的时候，就整个镇上算是镇吗？像小村落啊，比较像小村落，就安静下来了。那它又是一个在海边的小村落，然后离城镇都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是一个很适合观星，就是不用爬到山上你就可以观星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天呢，也是刚好出去的时候看到说，哦，欸，好像很多星星欸，我就揪我的旅伴一起去海边说，哎，欸，好，我们去看星星。然后那一天呢，很幸运，很幸运，我没有看到银河，欸，银河耶！虽然它就是淡淡的啦，但我觉得已经很感动了。而且因为它很淡很淡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在前面，先在龙盘公园知道说，哦，哪边跟哪边之间是银河，然后银河大概用肉眼看是长什么样子，我那一天可能就完全不会觉得它是银河，我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片云，一片薄薄的云这样。所以呢，在看星星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一趟的环岛旅程当中算是很幸运吧，很一切都是缘分的那一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超推荐旭海的，旭海那边真的很漂亮，听着海浪声然后看着星空，太美好了，感觉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下一首歌曲，数星星的你。早安。

徐若瑄的歌声《数星星的你》。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在环岛过程中看星星的这个小故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种漫天星空的画面呢？我知道有蛮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去爬山，或者是也很喜欢去看星星。之前有一些听众有跟我分享说，欸，什么地方观星很漂亮啊，然后也有分享他们的照片。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分享，就大家分享这么漂亮的照片，我就会想说，好，有一天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星星。不然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睡觉大于大于大于大于看风景的人。现在，真的人长大是会改变的。看过一次之后就觉得真的太美妙了，有机会一定一定会去看下一次的星空。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星星的秘境呢？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专来推荐给我，推荐给大家，可以推荐你的那种秘境景点。那我的话呢，我会希望最好是不要爬山的，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爬那么远，目前的体力上面还没有办法。我会努力看看啦，但如果是那种可以就是可能骑车走路到达的地方比较好。欢迎大家推荐这种很棒的观星景点咯。可以到脸书 IG 搜寻我，我是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下一首歌曲应该是今天夜晚的写照，因为今天呢在台北是有在下雨的，所以呢有下雨就是云很多嘛，所以就看不到星星了。这首歌曲是来自胡迅武的《没有星星的夜晚》。

Sabrina 胡旭武所带来的《没有星星的夜晚》。刚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下雨的，但是还是有些地方呢，上面是有云层的，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在这个下雨的地方的话呢，辛苦你了。那尤其是你又在开车的话，哎，真的辛苦你了，请你一定要小心了。真的小心注意一下，尤其是现在又大半夜的，打起精神来哟。那目前呢，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损损损的，希望再继续这样损损损的去哦。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告诉警管，告诉我们。警管的电话还记得是多少吗？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七月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但是下个星期呢，有可能会有台风来哦。目前呢还蛮远的啦，目前还在太平洋上面。那预计呢是10号，如果是照现在的预估的话，可能10号的时候会登陆台湾，会开始影响到台湾，而且呢有可能会是强台哦。所以这几天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那收听警广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更新。那有些时段呢也会连线到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哦，一起来关心这些台风的动态的。好的，11点55分喽，很快的我们就要来迎接这个星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所带来的 Counting Stars 数星星，这一首歌曲等等就要来送给你咯。那么等等是12点钟的整点对时，还有整点路况会诊，那再等等我们再继续在 PBS 微笑换日线相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个手的落空，让你安全，而且第一名。经过路况导航，预备起。
1: 晚安，现在时间是凌晨的12: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目前呢，国道上面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有一些施工的消息呢，也是持续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喽。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呢。如果要改道的话，可以行驶台15线。再来台61线的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一样呢，是可以。

以行驶台十五线作为替代道路。接着市区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八十八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同时呢会封闭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八十八号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台北市吉冈往南接水块匝道这里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夜晚行车多多的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2: 谢谢。
1: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3: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4: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顶队林华为。诈骗手法掰掰种，诈骗集团不仅紧盯时事，还会跟风赶流行，千万要小心受骗。随着疫情趋缓，大型演唱会及运动赛事也纷纷恢复，许多人因抢不到票，透过脸书社团购买二手票，结果钱一汇出，对方随即封锁买家，删除账号，网海蒸发。提醒大家，追星抢票也别忽略网拍购物陷阱，诈骗集团就像变色龙，面对诈骗没有暧昧空间，只能直球对决，打诈试诈，让诈骗集团无所遁形。有任何问题可利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这首歌曲是抒情歌，来自 Jason 的歌声。现在时间来到的是凌晨的12:0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俊孝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陪伴大家从星期天的晚上10点跨夜来到星期一的凌晨1点钟。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10点到1点的凌晨半夜晚上时段，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好像在跨年倒数的感觉哦。就跟大家一起跨过了这个12点钟的时间，迎接了新的一个星期了。那7月的这个月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规划呢？对我来说呢，我的7月应该会是一个蛮充满转换与挑战的一个月份，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有预计呢会从台北搬回去我的老家彰化一阵子，就是休息一下，然后也陪陪家人这样。所以呢，7月刚好是一个我的搬家期。虽然我现在是一点东西都还没开始整理啦，我现在一直觉得有种完蛋完蛋的感觉，但是呢，好的，会在我们的租约结束之前把它整理完的。所以7月呢，整个月份对我来说，它算是一个有点告别的季节嘛。刚好前阵子就是毕业季嘛，所以可能有一些同学们，或者是刚好毕业的大家，会蛮熟悉这样的感觉，这种告别的感觉。那因为我在台北也是度过了从大学到现在大概是7年、7、8年左右的时间吧，所以这次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然后时间又慢慢的推进到了这个真的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惆怅感，会有很多觉得哇好快就一切都结束的感觉。有时候会有一种很舍不得很舍不得的感觉。像是最多的应该就是台北的就遇过的人吧，

就是可能我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在台北也比较有机会用广播的方式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嗯，回到彰化之后，这个机会应该就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也要开始去适应一个对我来说算是全新的环境，因为我只有国小的时候在彰化读吧，我国小之后就不在彰化读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挑战，然后也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嗯，所以非常非常的充满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的，嗯，加油加油。那七月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月份呢？所以因为整个七月是要告别的嘛，所以我也有约了蛮多的可能一些台北的认识的朋友吃吃饭，因为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见面了。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告别才会让人发现说，真的每一段的缘分都很你可以说很深也可以说很浅，因为可能大家离得远了，越来越少见面了，那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就是可能大学时期或者是学生时期，你跟你的朋友天天都可以见面。那你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历经一个这样的转换期。然后如果你又从一个你很熟悉的环境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那旧环境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未来也没有那么常有机会再见面了，就会有这种真的是告别的惆怅感。但当然，未来还是有机会会继续来到空中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可能自己的朋友我的朋友们相见的。嗯，好啦，未来就是大家都加油，我加油你也加油，呵呵，我们都加油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曲咯，这是一首英文歌 10,000 hours.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10,000 Hours。 关于一万小时这个数字，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 10,000 years 一万个小时的意思呢，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是要花一万个小时你才有机会，也不是这么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努力要变成一个很厉害，在这个领域很专精的人的话，至少要在这个领域花费一万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折换成工作来说的话，如果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的话，你要花大概5年的时间才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就是所谓的 10,000 hours， 就是一万个小时定律。那这首歌呢，它不是在讲工作啦，它不是在讲你要成为什么很厉害的工作专精者，它讲的是呢，花了一万个小时也读不懂，来要花一万个小时然后来读懂一个女孩的心。哇，直接把这个讲那种专精的这种心理学套到爱情上面，太浪漫了吧。那如果你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这么多的时间的话，那相信你会真的很了解这个人。很像那个小王子啊，他会说他在玫瑰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嘛。我觉得这个一万小时定律其实还蛮鼓励人的，就是你有些事情你不一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那包括我自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很怀疑自己啊。然后有些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常常会聊到说，我是不是对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天赋的人呢？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还好有自己是有一个有股傻劲的那一种人，就是愿意去花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真的做着做久了，总会有一点点的成果，或者是一点点觉得自己进步的地方吧。所以呢，如果你有喜欢的事情，那就花这些时间去好好的钻研它，去好好的热爱它吧。时间来到凌晨的12:20，有一个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在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之间，过龙井中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喽。最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常听到粤语歌，然后觉得粤语的发音真的很美耶，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但就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下一首要为你带来一首粤语歌曲，莫文蔚的 Love Yourself 让我美。

耳边这首歌曲是 Love Yourself， 来自莫文蔚的歌曲。下一首歌要来听到这一首很有活力、很有希望的歌曲，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你咯。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玲，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这首歌曲是黄以玲的《人生的歌》。现在时间来到的是凌晨的12:37，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呢，我们主持人俊孝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今天呢，陪伴大家从星期天的晚上10点跨越一个换日线，来到7月6号星期一的凌晨1点。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光，哇，时间过得真快，聊着聊着这时间就过去了。那不知道正在开车的你是不是也开着开着就抵达目的地了呢？晚上开车真的辛苦了，要注意很多很多的路况，然后还有这个又比较阴暗一点，尤其是有些地方可能又遇到下雨，真的是辛苦了，赶快去洗洗澡，刷刷牙，睡觉啦。好，那这边有一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在台61线的南下162到163公里之间，中彰大桥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请你小心的绕开。有让路况消息也可以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7月6号，跨越这个换日线来到7月6号了，那也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今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又炎热的天气。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那如果呢，你会在这些可能降雨的地方活动的话呢，下午出门记得先这个携带雨具备用了。那气温的方面，刚刚有说到现在是一个受到高压影响，所以炎热的天气。西半部跟宜兰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31到32度。那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呢，可能会再高哦，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已经是非常高温并且紫外线又偏强的一个天气了，所以要好好的防晒。然后中午前后，因为紫外线有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如果真的很热很热的话呢，可以先在室内躲一下哦，就尽量就不要出门了。那外出呢，也要做好防晒，多多的喝水，多多补充水分咯。那离岛的话，澎湖、金门跟马祖都会是晴时多云，温度是27到32度。真的来到夏天啦，好热呀！最近好热又一直下雨，真的是蛮惨烈的。而且感觉真的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或者是不知道是心理的还是怎么样，就是心理的暗示还是怎么样，真的觉得这几年越来越热了呢。好啦，辛苦大家了，这几天热，所以真的要多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啦，保护皮肤，然后也保护你整个人，不要热到中暑咯。好，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茄子蛋的这首歌《爱你几拜》，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咯。

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哥爱你几百》。12:46，台61线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中彰大桥中线车道这里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喽。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打电话告诉我们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来听林怡的创作以及演唱，《爱的几款生甘甜》。

爱的这款松甘丁，来自林怡的创作以及演唱。时间来到的是晚上的12:50喽。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

张震岳，我会想念你。时间非常非常快啊，果然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得特别快哦，已经来到了12:55，很快的呢，我们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就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呢等等就会交棒给今夜最开心的逸勋，继续在景广的空中陪伴大家咯。那下个星期六俊孝也会帅气回归，继续来到空中陪伴大家孙孙孙哦。那如果呢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或者是 IG 搜寻 DJ Lemo,DJ 一个空格 LEMO, 来跟我说声晚安咯。那欢迎来跟我聊聊天。好，那等等呢我们就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蔡健雅是一个我很喜欢在早上时段播的一位歌手，那他歌曲我觉得就是很适合那种慢慢的步调，就你一天的开始一天的结束要深呼吸吐气的时候都很适合听蔡健雅的歌。那这首歌曲是下次见，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呢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晚安，现在时间是凌晨的1: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刚刚排除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之间，中彰大桥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已经成功排除喽。那还有一些市区的道路施工，也是在空中来提醒您哦。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当中，同时会封闭光复南路的人行，这边是入口匝道。那另外烟厂路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占用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请你小心喽。那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往精美新店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在进行试挖半半施工，请你小心留意现场的状况咯。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步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惊啊！一堆叉叉车，奈不爱看起严严的啦，到时是变哪出货？
10: 啊，免惊啦啦，即马全民变治安，啊，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啥物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看车。哎，即马全民变治安，烂咯、喔，会死个真歹看。
11: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脏车借尸还魂。全民拼治安，全民动起来。
12: 若失掉人生一个舞台，
13: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6号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周末虽然说收假了，但是呢，今天来到电台上班，觉得非常开心的是啊，见到了好久不见的 Lemo， 对不对啊？在这个刚刚的代班，真的是辛苦他了。有的时候呢，好一阵子不见的 DJ 在这个重新回到电台代班。

我都忍不住啊，一定要跟他们多聊几句。所以呢，啊，你看聊到现在，我就喉咙烧瞎了，对不对？啊，表示刚刚在这节目之前呢，聊了很多啊。啊，这个刚刚的三个小时，雷蒙应该也有跟大家聊聊近况啊，啊，这个三个小时陪伴大家周末做些什么啊，啊，之后，哎，这个人生想要怎么走啊，等等的这个道路，对不对？哎，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这个开车时光，就让我啊，虽然说这每天在空中与你聊天，好像是老生常谈了哈，有的时候呢，哎，这个聊到都好像没有话题了，对不对？啊好了，但总之哈，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这个开车时光啊，希望你还是持续锁定景广，然后呢，安全的开车，小心的开车。是不是想要留下痕迹？那么一样有路况报景广喽，景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八青哥的歌曲《怀疑人生》。

来自巴青哥的歌曲《怀疑人生》啊，每次呢假期结束啊，星期一收假都觉得好怀疑人生呐 但是不知道在暑假期间哈啊，因为这个小孩子放暑假，爸爸妈妈是否更期待上班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

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足席呢啊，顺顺顺啊，但是有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162到163公里龙井路段，小心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然后呢，这个一样在台61线哈，有路况施工，在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灭火器乐团这首歌曲继续向前行了。

在周末结束，然后进入到礼拜一，非常需要像这样子热血活泼的歌曲提振士气啊！我已经提振完成了，所以呢，今天才有办法来上班。哎，不对啊！但是啊，现在还在收听景广的各位苏基宾友啊，感觉比我还更早把这个士气给提振了，对不对？所以呢，夜间开车。

啊，才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呀？有没有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如果有一点点疲劳了哈，记得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啊，再继续的开车。虽然说呢，其实今天看起来夜间的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呐，哎，很棒哈。这个零星的施工呢，啊，在市区看到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草路的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同步也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呢，封闭施工啊。这个往集美方向的朋友，直接走罗斯福路代替就可以了。好，虽然说今天看起来道路是非常的轻松啦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低头滑手机，这都是。ダメです，绝对是不行的哈。来自 Lisa 这首歌曲《我的英雄》。

连续两首日文歌曲啊，都是非常轻松的摇滚风格。刚刚是 Lisa 我的英雄，之后是米津玄师带来的 Loser。也刚好相反哈，英雄是温拿 ，Loser 是我啊。好啦，每个人都是温拿，每个人都是英雄啦哈。啊，那英雄开车也不能过度有自信哦，啊，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确实打开，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我要你要我。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第一眼外表认可，爸爸也超越几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 104.9，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一定要赶快跟大家更新一下天气的资讯啊！最近这几天呢，看到这天气的资讯越来越紧张，对不对啊？可能有一颗台风会朝台湾而来哈啊！这一颗叫做巴威的台风啊，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北纬13.3，东经147度哦啊，这个距离台湾呢还有大概3000公里左右啊，2900公里左右这么远啦。那虽然说目前距离台湾仍然遥远哦，可是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它未来这个会移动的行经路径呢这个海洋的含热量还算是蛮高的，所以这个它虽然是强台的等级，还是有可能会再继续增强，而且后续暴风圈还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周四或甚至周五到周六呢，对台湾产生影响的时候，就算它不会直接登陆，这个暴风半径感觉是一个胖胖的台风，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啊。但至于呢，第十号的轻度台风梅沙啊，它已经这个在中国登陆了哈，对台湾呢是没有影响，即将呢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好，不过这个台风的影响呢，是这个礼拜的下半周了哈。这个以星期四以后为主，虽然说呢，目前路径看起来可能是以北部、中部以北还有东部地区哈会比较容易影响到，但是呢，中南部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通常呢，在这个时节台风来，这个后续甚至还会引进西南的气流，所以就是说啊，降雨是早晚的问题，对不对啊？进行这个防汛，这个防台的工作都还是要提前做准备。幸好这几天的确是有一点空档可以准备，对不对？因为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高温炎热了哈。昨天彰化田尾就飙出了 37.2 度，今天呢仍然会有36度以上高温。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哎呀，花莲还有这个宜兰部分地区哈，也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朋友们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要多喝水，到底要喝多少水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国民健康署公布第九版的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取量呢，首次把水纳入建议的这个摄取量。以往啊，这个膳食营养素摄取量会建议你，这个蛋豆鱼肉类要吃多少，油脂类要吃多少啊，这个淀粉类应该要吃多少，但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这个水分呢，事实上不只包含白开水，饮料当中啊，这个含有水分，或食物当中含有水分，其实严格来讲也可以算入，像是牛奶、汤品、蔬菜还有水果哦。那这一次呢，在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量呢，同时定了一个总液体的摄取量，因为牛奶不是水，但是它是液体，对不对啊？你喝进去，事实上也可以对你的身体有健康的作用，所以呢，它指的是饮用水还有各类饮品的一个总和啊。以这个国健署最新的版本为例呢，19岁以上的成年人呢、建议应该要摄取每日哦。摄取总水分大概是3200毫升，女性是2700毫升啊，这个总液体。

你的摄取量呢，则建议男性每日要摄取2400毫升，女性每日摄取2100毫升。这个差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这个喝的液体的量哈，你真的用喝进去的，喝水、喝茶、喝牛奶，男生建议每天有2.4公升了哈，女生建议每天会有2.1公升。但事实上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会吃东西，就算你是吃面包也都还有微量的水分，对吧？这个你吃蔬菜当然就有更多水分摄取进去了。所以呢，你除了喝水之外，事实上你每天所吃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的身体带来补充水分的效用。也就因此哈，这个国健署定了一个每日总水分的摄取量啊，这当然就会比总液体的摄取量还要来得多咯啊。这个男性呢是每日建议总液体的摄取量要有3.2公升，女性呢则是2.7公升。刚刚所建议的这个量，是成年人啊，当然不同年龄的这个学童呢，可能7到9岁的学童每日总水分的摄取量建议是2公升啊，总液体这个喝的水或者是喝进去的牛奶、喝进去的茶建议是1.5公升啊。那如果到了青少年，假设是13到18岁啊，这中间青少年嘛，对不对啊？这个男生总液体总水分的这个摄取量建议是2.6公升，那么你单纯是用喝的行为喝进去的液体量呢？建议是每日要有2公升。以女生青少年而言，总水分一天的摄取量建议也要有2.1公升左右。那么你用喝的喝进去的总液体的这个摄取量呢，建议也要有1.6公升。当然现在夏天天气更炎热，所以你可能就需要比这个平均值再多一点点，对不对？不过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国健署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多数的成年人呢，总体的水分摄取量事实上还是蛮接近这个建议值的，但进一步分析之后发现是喝错了，你不一定喝太少，是喝错了。像是呢，夏天很热哈，这个单纯喝水你可能觉得不能够止渴，然后呢喝含糖饮料反而一杯接着一杯，那么你喝进去的总液体的这个摄取量够是够了，但事实上呢，你好像又摄取进去了更多的糖分，那么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啊、肥胖啦、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关键啊。比方说这个调查显示，19岁到64岁，其实就成年男性每天的饮用白开水的量，居然只有1.4公升不到，只有占总水分应该要摄取的量不到40%。女性嘛是赶快啊，这个每天呢这个你所喝的白开水的量，居然也只占国健署建议的总水分摄取量是40%左右。意思就是说，剩下的60%，你的水是怎么补进来的？有可能是用吃东西吃进来的，但吃东西不会吃到60%的水这么多，对吧？剩下的水你是不是喝茶、喝咖啡，或者是喝含糖饮料喝太多了呢？所以这个根据国健署的这个指引呢，建议大家喝水要补充的健康，当然要补充的开心也要掌握4个大原则。第一个，优先选择白开水作为主要水分的补充来源。第二个，外食的时候以白开水或是无糖茶的摄取来代替含糖饮料。如果你购买手摇饮呢你尽量逐步降低甜度，以前都喝全糖，要不要试试看半糖现在还有多少人喝全糖呢？全糖真的很甜，对不对？你如果习惯喝半糖，要不要改成微糖？你习惯喝微糖，要不要试试看无糖？虽然说奶茶如果无糖，觉得好像好没味道，试试看嘛，一杯就好然后呢，你随身携带水瓶，增加主动喝水的机会在这个夏天呢，应该蛮常口渴的，对不对这个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像我现在呢，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资讯之后，觉得口渴。

喝了。那么我们来听首歌曲，然后一起喝个几口水吧。这首歌曲来自 Yunus 的歌曲《扒着你不走》。

来自 ICBO 冰球乐团带来的歌曲《不在乎》。刚刚趁两首歌的时间，我已经喝完了半杯水了，不知道有没有喝一点水呢？你啊，时间是凌晨的1:51，新北市树林区哈，说在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啊，这个一直到保安街一段和武林街口呢，因为捷运的施工，全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其他还有夜间施工封闭路段，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车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来自 SHE 的歌曲《爱呢》。

来自 SHE 的歌曲《爱呢》，时间是凌晨的1:55啊，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跟刚刚的 SHE 一样啊，这个送上的都是非常怀念的偶像女团。刚刚三个人，现在缩减变成两个人，他们是 By Two， 一样爱着你。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么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封闭施工，只要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另外一样在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那么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大安路路口以及保安街二段和武林街口呢，这里因为捷运工程在进行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

0: 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有传进来，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2.8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小心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开车。好，有路况报警广喽，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最近的讨论度很高啊，尤其呢啊，这个金曲奖主持完获得满堂彩，乘胜追击，然后就送给大家新歌了。阿令的歌曲《一个人》。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来到第二个小时，让我们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再越来越开心，跟你一起听音乐。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阿丽呢啊，在上个月发行的一个人张单曲。阿丽呢，上次发行整张专辑是2023年的事情哈，已经是3年多前了啊。当时呢，他也透过这个2023年发行的 Link 专辑，然后呢获得了歌后啊。时隔3年，据说他有机会啊，渴望呢在最近要发行新专辑了，真是非常期待啊。刚刚听到这一个人呢是

个六月的时候释出的单曲，难道会是他新专辑的前导单曲吗？啊，这个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哈，要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呢。过去现在是七月，哎，所以阿令如果这个发行新专辑的话，那有可能啊，就是这个月啊，或者是下个月呢，就变成新歌了，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啊，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复习的是旧歌，来跟大家复习一下过去的七月呢有哪些好歌在这个月的时候发行。首先呢，我们先把时光倒退回十年前，2026年的七月21号，五月天发行他们的第九张专辑，叫做《自传》。

0: 五月天呢，其实上一次发专辑就是这张专辑，就是10年前的自传。哇，这么久了啊！不过呢，这张专辑哦，当年让他入围了有年度专辑奖啊，专辑当中的《顽固》入围年度歌曲奖啊，然后当年还有入围最佳国语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演唱类的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乐团奖啊，然后呢还入围了演唱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啊，最后啊这张专辑事实上也有得奖啊，这个得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作词人。人讲啊，这个作词是哪一首歌的词呢？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在望》。不过呢，事实上我也很喜欢在专辑当中的刚刚听到最后后来的我们。我觉得五月天的歌曲啊，很适合在七月的时候听。我不知道，因为对我而言，这个七月呢，这个六月是毕业季，七月好像对于学生而言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不论呢你是毕业了啊，接下来会换新的学校，对不对？比方说国三啊升到高中，你当然会换新学校喽。高三升大学，当然会有这个遇到新朋友喽。但事实上呢，就算你是高一结束了，然后要进入到高二，也算是一种换新的一个心境，对不对？这时候呢，在听五月天的歌曲，好像挺合适的，因为呢，我觉得他们的歌曲，你说在青春期的烦恼，好像会获得一点释放，获得一点抒发，但是呢，在成年了之后，在听五月天的歌曲，好像也会获得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历练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在望》，后来的我们。啊，当然快歌啊，这个在朋友见面的时候，这个热场用的派对动物等等的呢，其实都是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知名的。不过曾经呢，我记得五月天曾经有讲过，说他们叫效法像披头士啊，一辈子就是发10张的专辑啊。那么他第9张专辑发了这么久之后，都已经10年了，还没有发第10张专辑，难道会是希望五月天和舞迷们之间的关系不要结束吗？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0: 不过呢，五月天似乎啊，在最近开演唱会的时候透露，之后可能要开始集中火力在他们的第10张专辑上了。实在是非常的期待，对不对？虽然说在第10张专辑过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像 Beatles 一样，然后就没有第11张专辑了呢？我想应该还是会有，对不对？接着，我们就要把时光再往前转10年，2006年的7月28日，这个潘玮柏发行了《反转地球》这张专辑的夏日限定版。

潘玮柏啊，他的这个饶舌嘻哈是他的标志。不过呢，在这首歌曲居然找来苏芮一起合唱啊，这个我当时在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啊。可是呢，听完之后觉得哎，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这首歌曲收录在啊潘玮柏在2006年二十年前的七月呢发行的《反转地球》这张专辑当中啊。想当然而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反转地球》了哈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个潘玮柏会找苏芮来合唱这首歌曲呢？我想苏芮可能是很多人的偶像，对吧？啊，潘玮柏也表示呢，小时候童年的偶像也是苏芮。那么当时啊，他也是抱持着非常害怕的心情啊，这个想要提这首歌曲的一个企划，希望可以探讨亲子的代沟。所以呢，事实上啊，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苏芮代表母亲啊，潘玮柏代表下一代，然后进行男女对唱啊。这个歌词当中，苏芮的副歌想说：“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似乎这都是这个身为爸爸妈妈面对子女女的心声，对不对啊？那么既有这样子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桥梁，不知道能不能变得更亲密。但知道的是呢，据说当年在邀歌的时候，潘玮柏在这个向苏芮提完这首歌曲的企划，然后呢苏芮就一口答应了，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要找苏芮合作的歌手当然是这个号码牌不知道领到哪里去了，就没想到居然让这个潘玮柏获得先机啊，让我想到有一点点像是呢像周杰伦曾经也有邀请费玉清唱了一首《千里之外》啊，这也是他儿时的偶像，甚至是他妈妈的偶像，找到与自己的偶像，然后能够与他一起合作，任谁不论是谁都非常的高兴吧。

陈升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偶像了。我们再把时间快转回十年前，1996年的7月啊，这个陈升呢发行了他的第1、2、3、4、5、6、7、8第八张专辑啊，叫做夏，夏天的夏。这张专辑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夏天慵懒的味道。第一首歌曲就叫 Summer， 第二首歌曲叫做南风，然后呢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曲叫做四条腿。

来自陈升的歌曲《四条腿》是收录在他1996年7月《夏天的夏》这张专辑当中。听陈升的歌曲，我觉得不能只有听他唱歌，很多歌曲呢在这个前奏或者是间奏甚至是尾奏呢其实都有很长的乐器 solo。 听陈升的歌曲，这个乐器 solo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享受啊。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92.8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原本说路肩有停放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后在这个今天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过去的七月发行的熟悉的歌曲，张清芳的《我还年轻》，就是在40年前1986年的七月发行的啊。当然，来复习这首歌曲喽。有多少人这首歌曲从年轻听到现在呢？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时间是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几乎都在市区。今天看起来呢，国道、省道，哎呀，一路零施工实在是太开心了哈。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外侧车道在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光复南路的这个入口匝道。那除此之外，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上层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高压清洗的作业。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涵雅，心爱耶。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呢，保安街一段和大安路一段路口哦，一直到保安街二段和武林街口呢，这里因为捷运施工，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哈。其实就是保安街从一段到二段哈，有部分路段不能行走了哈。那么在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因为有管线的试挖工程，这里是采半半施工，预计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了。来自任贤齐和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这首歌曲是这个苏永康啊，在这个出道前期非常爆红的歌曲。那么什么样子的状况叫做让女人流泪啊，或者是让对方流泪呢？啊，其实我觉得好像越长大之后，哎，这个情绪的这个抒发好像越来越常受到压抑，不仅还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越来越不常流泪，在开心的时候好像也越来越少开怀大笑了，对吧？我想离开你是对，所以呢，不管男人女人啊，这个悲伤了就哭出来，开心就笑出来。当然啊，如果是用一些暴力的方式让对方流泪，这当然是不对了哈。2点56分，等一下呢，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啊，再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市区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的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外侧车道都是施工，那么也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往新店的方向，要麻烦您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最后，在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路口，一直到保安街二段到武林街口呢，因为捷运工程全线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其他道路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

0: 这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曾伟忠的歌曲《拢是我》，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的这个管道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两首台语歌，刚刚是曾伟忠，现在是郭庭筠《熊公的狼》。

凶公的人也不要紧啊，我们说傻人有赏福，然后呢，公公的做代志，公公的过日子啊，也许呢，每一天啊，可以过得天真愉快，哎，又有属于自己的风景。你是一个想太多的人吗？还是，这个想的单纯一点，反正左想右想，左担心右担心，好像人生也都是这样子度过每一天，对不对？啊，今天我倒是不担心在道路上面有什么复杂的状况。看起来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哈，一路都顺畅好行啊，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抛锚车、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哦。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这里的施工事实上是长期的哈，所以呢还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习惯性会这个经过的话，可能这个也要习惯性的进行这个替代道路的规划咯。有路况再麻烦你了，0800-000-123，继续来听舒服的情歌，因为它是获得过国语歌后还有客语歌后的彭佳慧，这首《情歌手》。

来自徐佳莹的歌曲《雏形》，时间是凌晨的3:2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想念》。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播电台。
1: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7度，天气还算舒服，舒服到有一点偏闷啊。白天当然会更热啊，因为呢这个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今天很多地区是像北中南甚至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在双北市啦，还有在中部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在花莲以及部分的宜兰地区啊，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呢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哈，今天、明天。甚至到星期三都差不多，这个当然还是有部分地区哈，可能还是会受到对流的影响啊，但是是以这个中午过后，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比较方便了哈。啊，这一周呢，大概星期四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它。持续这个扩大增强，在往西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 还会增强，可能会这个暴风半径上看350公里以上。那么虽然说在接近

台湾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很高的几率发布海上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但路径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这个重要北转的时间点大概在礼拜三会稍微明朗一点，但是呢不论这个八威台风它在这个礼拜到底是会直扑台湾而来呢，还是在台湾东部近海可能会北转啊，北偏一点点哈啊，不论是哪一种路径都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防台工作的准备这两天不要遗漏了。那么当然每天中央气象署更新跟台风相关的最新动态，我们警广呢也会带你持续掌握了。这首赵照带来的歌曲叫做《当你老了》。

老了心情就变平静了，连写出来的歌曲似乎也都变得豁达了。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所以零星的夜间施工再提醒您咯，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改走台15线啦。那么在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最后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啊，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清洗作业了。来自陈小霞这首歌曲《只是老了一点》。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我刚刚听着我们这警广的台呼呢，他说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今天先不要管他了。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烦恼，可能是每天都在烦恼，你交给明天，你好像明天只是烦恼双倍的烦恼，对不对？啊，这个比方说啊，这个日夜颠倒的这个作息，什么时候要吃饭啊？饭有没有吃饱？这个睡觉有没有睡饱？

这好像也是每天都得烦恼的问题，对不对？你今天不烦恼啊，明天也许这个睡眠品质更差啊，或者是说呢啊，有一些是小孩子的问题，哎，今天不烦恼，明天有可能会捅出更大的篓子，那怎么办呢？好啦啊，但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也没办法烦恼那么多，我们好像只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绝对要小心！哎，这个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清晨呢，慢慢接近清晨，开始越来越多一些啊，才刚起床的朋友啊，这个提醒你哈，绝对不要这个疲劳开车，确实的打开车灯啊。如果你使用远光灯呢，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熊美玲，我还年轻。

我们上个小时就有听到张清芳的《我还年轻》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熊美玲写的，所以她也有自己唱过，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谁的版本听起来比较年轻啊？3:55啊，在这个最后居然有最新路况哈，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9.2到149.1哦，通宵之前有很多的铁桶在车道中滚动，哇，这挺危险的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好啦，小心的开车，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星期一又是一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也只好平静过完一天了啊，对不对？最后送给你，他是王慧竹，只是平静一些而已。那么祝你这个礼拜的开局都可以幸福美满愉快啦，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9.2到149.1通宵之前，有很多的铁桶在车道中滚动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在行驶哪一个车道，拜托啊，北上的通宵之前都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减速慢行。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零星的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那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从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新北市的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和大安路一段路口，一直到保安街2段，还有武林街的街口呢，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目前巴威台风呢，它早就是强烈台风的规模了。那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9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10公里海面哦。这一周哈、总是会知道这个台风哈、到底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哦。然后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北部南投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还注意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内湖、北投、彰化花坛都有到30.6度哈。新北的汐止、基隆7度。好，现在呢，其实在北部这边，就是在台北、新北、基隆、彰化，主要这几个县市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

哦，古耀威一路向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对不对？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4:12了，来，国三啊，有一个情况，哎呦，叫你要戏剧性哦，好几个铁桶在车道上拧来拧去，哦，要注意国三北上149.2到149.1公里这一段哈，通宵前过来卡剃一趟。好几个铁桶在车道上滚动，哈，好，赛季哦，拜托拜托，而且这个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哈，马住了背后，给你们来到这边，不要再被这个铁桶给妨碍到了，哈，好，再来，台61线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是施工封闭。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情形，所以要配合引导哈，该走台15线嘿。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好，一路向前，阿妹今日去倒位。这首歌里面呢，有一条很有名的路哦，请听看麦，看你知影倒一条路了。

哦，蔡幸娟的版本《月夜愁》，重点是里面的三线路。哇，这个在1909年哦，台北这边的三线路完工哦，基本上是绕着台北车站，然后周遭这四边形四条路，现在的忠孝西、中山南、爱国西，还有中华路三线路。这在当时就已经有电气路灯的系统，在特别30年代，这可是台北这边非常有名的约会圣地哈。所以不管是搭乱的还是四团都会离三线路这样哈。哦，4:18，哎呀，天气晴朗，今天的月色也是很美哈。重点是哈，那个现在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因为有掉落物是好几个铁桶哈，要特别注意，因为铁桶圆的会滚来滚去的哦。然后它现在的位置是在国三北上149.2到149.1公里通宵前哦，要特别注意哈，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铁桶离家练来练去。好 ，OK， 应该是练来练去啦，不是练啦哈。好哦，因为那个桶子有大小哈。我也不知道他是大卡小卡，你就保重哦。这个总是开车前把我来到家熊熊，那个大的有铁桶在那边滚动哦。哇，实在是爱注意啦哦，拜托一下哦。刚刚是台北的中山北路，再来一下垦丁大街好不好？不是那种夏天人潮非常多的时候，是在夜晚，感觉风很凉，海也很安静。

来自吴志宁垦丁的风，都觉得这个吹过来的风好像诗人一样哈。好，4:23了，那目前呢、啊台61线这边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呢、哦、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的部分也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新北市树林这边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再来国三啊，那个铁桶在面滚来滚去，你把住了背后金北上149.2到149.1公里通宵前务必留意铁桶的动态啊。

哦，接下来这一条路，也许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想要找到这一条路。李艾琪的歌声，恋爱楼一百分。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10:30喽，尽管我是雅玲。来，刚刚吼在讲这个国三北上通宵前，好几个铁桶你一下滚来滚去，终于啊，这个情况排除了。好，铁桶的问题解决了，感谢感谢。再来要注意是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然后南下呢，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哦。

哦，如果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哈。啊，如果有心得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谷村奈男所演唱的《My Way》，看来是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哦。4:36，但也有的人经常迷路，但是说呢，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哎呀，真的很会讲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

好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1了，在国一这里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哈，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白色小客车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有车子呢掉到边坡了。还有新北市树林，注意避开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然后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哈，这里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想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好，我们如果讲到那个海盗船船长，你总会想到那个形象，他一定是戴着一个眼罩哈，哇，那个独眼，然后戴着眼罩的造型啊，其实看起来是蛮凶狠的，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如果说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戴眼罩不只是因为造型要吓别人，或者方便要瞄准什么。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是有救命的功能哈，哇！戴眼罩有什么跟救命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长久以来哈，海盗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啊。那我们普遍呢，就是你只要想到那个海盗，然后就会想说独眼的这样一个造型哈。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想象，如果我们从一片黑暗的环境里面突然走到很亮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你眼前其实有那短暂几秒是看不见东西的，你会觉得完全黑的哈。但是就几秒以后就可以恢复视力啊。为什么？因为你从暗处走到亮处，视力恢复比较快。但是如果你从一片很亮的地方转入黑暗的话，眼睛需要重新生成色素，那个要完全适应要比较长的时间，而要真正完全适应至少20几分钟，哇，这差别很大哈。短短几秒若遇到突发状况还来得及处理，那你要是这个突然就是眼睛啊这样没有办法完全适应的话，那真的很危险。所以就是为了在突发战斗里面能迅速对应舱底本来就比较昏暗的情况，所以海盗常会有一只眼睛他们长时间遮住不进光，就是因为他当从亮的地方进入到黑暗的地方，他只要把眼罩换下，原本遮盖的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四周，所以他不是因为眼睛坏掉，是他保有一只眼睛要以防呢万一哦。从比如说他从甲板要进入到舱底啊，他可以在瞬间哈，马上就掌握他的一个视力哈，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他科学道理哈。其实以前啊，就是不管你听的神话故事啊哈，一些就是流传非常久远的故事。它那里面哦，通常都有它的一些含义哦，或者那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科学知识的普及。

哦，黄山亮的歌声，海产之歌，4: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良。在国一的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所以来到这附近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拜托。新的路况一旦包秋，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这是 SHE 加上周定伟唱叫《两个人的荒岛》，同样在寻觅各种岛，有的人喜欢金银岛，对吧？哈，哎呀，找到金银岛的话，要给我们棒炮啊！也有的人喜欢这种两人世界，即便在荒岛都好哈。不过也要取决于在荒岛待多久了哈。本来两个人还蛮甜蜜的，今天要小顾维西尊，到尾也不知道玩家没这样哦。4:5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掉落边坡的情况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是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东湖出口匝道有车子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先前就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好，那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今天这一拜一就开始，可能要够有很多人在熬困的吧哈。但总之现在是顺畅的哦，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咱以前是办的阿龙跟苏幼荣这位好唱的歌曲《爱你哟》，天天更更啊，阿弟目睭白有金无？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0: 先前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呢掉落在边坡哈。而在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北市树林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基隆市呢，基隆市目前这边中正高架的匝道南入匝道持续封闭，如果要前往国一南向的用路人要改由中一路接校二路之后再衔接国一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不是啊，气象的讯息啊。来，原本呢，这个台风梅沙台风，它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哈。那另外一个强烈台风巴威还是很强哈，这个像壮汉一样啊。那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800公里海面，预计到了明天同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50公里海面哈。虽然距离还蛮远，但来势汹汹哈，这一周真的要留意它的一个动态了。而今天整体来说，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还有离岛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啊，北部、南投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现在全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6度，包括了台北的内湖、北投还有彰化花坛哦。以现在呢，有到30度的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基隆7度，这边也是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虽然是清晨时刻，但也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才要回家呢。

哦，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现在真的有人开车是在回家的路，对吧？哈，每一个人作息不一样，哈，有的人才刚刚出门，好，要展开忙碌的一天。不管你的方向在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入平安，哈。五点十分喽，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在边坡，哈。那现场这边在处理，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亲爱的路人》。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5了。来，台74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74线东向23公里，这是松竹路段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事故车辆占用在外侧，然后中内侧还有散落物，还是可以通行，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在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要注意事故车，中内侧散落物，拢爱细记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情况，务必留意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在边坡嘿。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说有一位75岁的女性，一位阿嬷，不算啊，应该算阿嬷了吗？75岁的女士啦，然后呢，她特别从台北搭车到桃园，因为去那个所谓的联谊中心去求助，说呢想要透过他们这个中心帮忙征婚那征婚他开出来条件这位女士75岁，她开出来条件第一个，对方要比自己小10岁，因为她不喜欢看起来很老的。第二个，要住在台北或新北，她必须住在靠近捷运站啊，如果是台中、台南、高雄也要考虑，但是财产要上亿重要是他开出来条件说能够负担他日后吃喝玩乐还有学习才艺的所有开销他说他之所以找老伴就是为了享福哎呀，这个社工人员一听啊哈哈感觉难度蛮高的哈这位女士她因为是5年前她是第二任先生过世了，所以他再次恢复单身，但是他的一个人生过得也蛮有滋味的了哈。他自认生活很充实，平常学习很多的才艺，所以哦，他虽然是觉得说自己哈过得虽然是有一定年纪的，他过得不单调，很丰富哈。那所以他现在还是希望能找到年纪比他小10岁、经济实力雄厚的伴侣，能够支持他这种快乐的生活。就是非常高标的征婚条件了那个这个所谓的征婚中心的社工人员跟他分享了说是不是要先考虑个性合不合外在这个条件是不是要那么高但是话说回来啦，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嘛有没有人来不一定，但是他的确心里边就是希望能找的对象是这样了

文英阿姨，哎呦，卡门，哎呀，充满了人生的人生经验经验谈呐、啊、哈。我两集在离婚了，来，目前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这边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现场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事故车占用在外一侧，内一侧还要注意有事故的散落物哈。这个刚通报不久，马朱勒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以及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现场持续处理中哦。那新北市树林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哦，已经5:28了哈。我们说不管几岁，人都有追求幸福这样的愿望，对吧？哈，那也有的哈。我曾经那个看过同学，以前那个同学他的阿公哦，那因为经济条件好了哈，然后他到他在90岁那一年的时候还有交女朋友哈，因为那个太太比较早就过世了。老人家那个日子过得很滋润哈，他女朋友归回了，不知道被怎么回，所以有时候有缘遇到哈，可以做那个老伴，哎嘛真好。但是也有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长辈呢，现在因为网络啊或者 LINE 啊哈，很多人可能可以跟你这样接触到，然后也看到很多长辈就被那个对方哈假冒的哈。对象哈，有的是烟斗漂配，有的是美丽哈，要娇逼的哈，就这样被骗了哈，连见面都没有见到，然后呢，可能那个整笔的养老退休金就被骗走了哈，因为对方跟他说，哎呀，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哈，哇，而且有的说哈，这个长辈被骗了好几次，还是相信对方哈。这位当下真的要注意啦哈，希望能够遇到真爱，但是不要遇到大白鲨、啊。

5:31了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现在这里在处理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的情况哈。而台74线要特别注意东向23公里哈，松竹路段这边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事故车现在占用在外一侧，内一侧还有散落物哈。而且不只是东向的那一侧，对向在西行，在台74线西行23公里，松竹路段的那一侧也有散落物哈，要特别注意了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韦礼安唱的《迷路》啊，你算不算是有迷路体质的人？有时候迷路哦，如果不赶时间迷路，倒也不是真的坏事。有时候会因为不小心走错路，让你看过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哈。好，现在时间5:38喽。哦，国一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呐、啊，内线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进前哦，在内线有车故障细节哈，还有在先前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小客车掉落边坡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感谢。那国一高架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60.8公里中立转接到曹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经过小心啊。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45了哈，在台74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哈，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事故车占用在外侧，内侧这边还可以，还要注意散落物哈。中线车道说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你看，一边是事故车，一边是散落物哈，请大家把计划背后。

五金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拜托。嘿，还有原本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是停在内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移到外路间了，这是在国一北

哦，我们来讲哦，两个案例哦，一个是40岁一位小姐，非常重视养生，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她的早餐固定喝一大杯的现榨果汁，没想到去做健康检查说，说医生这个检查数据说她有严重的慢性发炎，甚至已经出现癌前病变了哈。那另外一个案例是才28岁一位科技业的工程师，平常他是以高蛋白能量棒，还有那个在超商的健康餐，主要他的食物是这样，结果呢长期胀气，胃肠功能也变差。那医生的提醒说，这里面呢常常我们很多的问题来自于饮食，就果汁照理来讲水果它是有营养的，但是呢因为它每一次喝的是一大杯现榨果汁，当第一个就是说你是用果汁的方式，那你同样这个时间里面摄取到的水果的分量它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因为你透过打果汁的方式把那个细胞壁破坏掉，其实你对那个糖分的吸收会更加快速，所以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而且它因为是天天都是一大杯，你可以喝果汁，但是呢少量，然后呢不要天天一直喝，喝很多，任何的食物都不建议每天大量的吃，所以你看哦，要小心，还有本身如果是有控糖问题的人，也不建议喝那么多的那个果汁，即便你说哦，这新鲜的现榨也不建议，因为果汁不等于水果，再加上因为你打成果汁你都把果渣滤掉，那个膳食纤维也是水果非常重要的养分，而且它很容易造成血糖快速波动，也会导致慢性发炎。还有那刚刚讲说那位科技业的工程师，他觉得他吃的什么高蛋白能量棒啊，那午餐他吃的都还特别挑那个低脂那个鸡胸肉，对不对，好，然后下午饿了再吃个健康高纤饼干，他说我不吃垃圾食物的，问题是他的胃肠常年胀气排便不顺，而且也是有慢性发炎的现象，那因为他吃的很多都是属于这个加工或者是超级加工的食品，这个你只要吃了非常大量的，他几乎天天吃的都是加工食品，那这个加工食品里面很多的成分，因为有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食物本身、食材本身也许你觉得它是健康的、安全的，但是因为做成食品怕你吃坏肚子啊，怕这个有细菌的问题啊、保存的问题，里面真的加了很多很多的添加物，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得吃到了好多好多的添加物，那这个也会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现象，所以哦，这两个案例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那个饮食而吃出来的，好，现在时间5:5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内侧还有这个事故的散落物，特别注意，拜托拜托，然后在这个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现在还有抛锚车停在这里，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淡水的歌声，南人对对对，5:55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哈，在台74线，因为有事故点，而且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睭了背后金哈，在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那在外侧这边有事故，内侧还要注意车道的散落物。这边中线车道还可以通行，暗哥想别弄爱注意啦哈，赛季拜托起来。还有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那拉婆那里家哦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要注意一下。而国一还有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这边有抛锚车，以及国一高架南下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 0000000113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5到184公里，往田前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留意外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的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高架南下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来74线东向松竹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内侧还有事故的散落物，中间车道虽然可以通行，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由通光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原本的梅沙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坏爸爸红台八威，哎呀，不止名字很威，那个规模也很大哦，强烈台风的等级。那目前虽然说离台湾比较远了、预计今天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800公里海面，预计到了明天同时段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50公里海面。总之这一周这个答案就会揭晓，它对于台湾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接下来几天要持续观察。而今天我们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还有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好，温度方面，你在套在时阵哈，温度比较高的30.6度，在台北内湖、北投、彰化、花坛。那现在呢，在主要双北、基隆、彰化，这是温度有到30度的县市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今天的高温提醒哦，彰化、台南有到38度啊，然后双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宜兰、花莲也有到36度哈，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今天夜又是一个烤番薯的天气了。哦，紫外线真的非常强悍，基本盘10级起跳啊、大部分地区呢都到11级哦，尤其是云林以南，然后宜兰、台东、澎湖有到12级啊。

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只要是夏天清晨，这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刻，因为比较凉，没那么热，尤其你如果有办法像我三点多出没的话，这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季节。我觉得哦，夏夜晚风起来我够赞的。好，6:11了，来，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呢，最新通报又出现内纳普了，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轮胎皮。那先前北上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哈。

而国一北上还要注意云林系统前在外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南下则是 104.2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南下 60.8 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是赶快的情形哈，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后来在韩团 A-GZ 所演唱的 Choose。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6哦，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大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是大货车故障哦，这大台车故障停在。停在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

的路肩哈，路肩爱注意拜道节。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也是有抛锚车，是在国三北上150公里过苑里，路肩也要注意故障车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南下在仁德入口，还有北上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另外注意雷纳普的代级哈。那国一还有北上在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小心哈。好，我目前树林这里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里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哎，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只要讲万丹，大家直接连结什么？红豆啊，对吧？哎呀，万丹的红豆盖出名。好，那其实这几年呢，除了红豆之外，万丹这里现在也是台湾酪梨的重要产区了。然后他们在3年前哈，开始举办所谓的酪梨红豆创意料理竞赛。红豆做成料理，我觉得变化比较多。我们咱家酪梨要怎么做成料理啦？哈，基本上酪梨大部分人是不加热的。不过后来哦，他们像今年度哦，有学生组、社会组，然后大家用酪梨红豆。有的做浓汤，有做大福，还有做成甜点，也有做炖饭，做披萨，哇，总之求新求变啊，就是希望让大家呢，在上次酪梨也好，或者是红豆也好，会有一些新的这样口味出现呢。万丹的红豆真的有够出名的啦。

哦，曹雅文。像呢，这个歌是不雄老师写的词，可以把万丹红豆变成一个人的传记电影，敢不敢哈？曹雅文这个歌叫做《梦起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啊。哎，现在时间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两个情况都是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前外路间，还有国三北上过院里路间，这个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阿姆哥，国一哦，国一要特别注意，还是有大货车故障哈，停在北上151公里三以前的路间，塞吉亚。而国一还有两个点都是 Lena Pui 代级，一个是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以及南下仁德入口都要注意轮胎皮掉落了。然后国一南下104.2公里

哎，随着网络时代的影响，全台用油量逐年下滑，那邮局因为业务简化，那很多的这个客户交易是网络作业化，所以呢，中华邮政从去年到现在，全台各县市已经裁撤整并15间邮局了。未来邮局实体的这个点会越来越少了。

0: 但是苏有朋回忆邮差，哎，这个创意很好，让回忆来当邮差，绝对不会担心他会被时代取代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6:30了。来，路况留意哦，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不勾绳到你家哈。而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特别留意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两个点都要注意轮胎皮，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以及南下的仁德入口哦。而在国一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要留意耶。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5: 工资安稳落实，
6: 工资安稳落实，
7: 拒绝人才两失，
6: 拒绝人才两失，
7: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

0: 全国智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好，6:37了，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肩要注意哈，大型车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布钩绳掉落，这刚通报不久，爱塞吉亚。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哦，目前呢、因为在国一有大货车抛锚，所以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哈，大货车故障停在这里哦。好，国一有另外一个点也是布钩绳出现在国一南下234.7公里靠近湖尾中内侧之间有布钩绳，然后呢先前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也要注意布钩绳那里加哈。

哦，马念先 ，No more Monday blues。你有周一症候群吗？哈哈哈哈哈！我跟大部分人相反，我没有周一症候群。为什么？因为我周一精神特别好，因为呢，很稳很稳的休息了两天，睡得饱饱的，再来上节目啊，干嘛心情小高呵？有的人吼，身高小贵头对吧？哈，今天开始收回来的时候，感觉哎呀，老师教无啥安那呢？哈，你都不懂。重点是把这块背后金哈，好6: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时东向8.7公里过仁武中线有轮胎皮。好，除了国时东向过仁武中线之外哈，另外两个点马修雷纳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0.8公里转接道哦，对不起，这里潮化线这里是动物被撞到了哈，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前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还有南下仁德入口三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再来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再来两个点都有不勾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的外线，还有南下234.7公里靠近虎尾中内侧之间，爱注意哈，拜托。好，有新的路况一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这个周一到周日哈，不同语言大家的称呼。大家可能对英文搞不好还比较了解，那你有看到日文里面哈，他们一周7天有七曜日，好，有很多人说学了好久，总是搞不太清楚到底哪一天是哪一天。有这个网友提出超强记忆法，说用这种方式呢，你过一遍，你绝对就会记得起来。以日文来讲，他们每周的每一天是怎么称呼的？好，来讲一下，他们也是一样日月，然后有金木水火土嘛，哈，刚好凑成7天。那如果是日曜日，因为日，所以就是星期日，哈，哎，那月曜日的话，月亮只有一个，所以是礼拜一，哈。那火曜日呢？因为火是两撇，哈，所以是星期二，哈。那水曜日呢？来，进来3点水对吧？哦，好聪明哦，第二拜三，哈。那木曜日呢，因为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木曜四超晚，好，所以很多人就会记住木曜日就是好。再来金曜日是礼拜五，因为礼拜五下班以后要去玩要花钱，所以金就是礼拜五。那土曜日呢，礼拜六钱花光了就要吃土，所以说土曜日是礼拜六。有没有觉得这个快速记忆法，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有时候不是，也就是说你如果硬背啊可能很难哈，就像有的人有办法背那个圆周率后面那个小数点，可以背到甚至数十万甚至就非常长的一个这个数字列，因为他们呢用那个故事编剧法，哇，

不然你光记那单调数字被他给掉。我也觉得透过刚刚讲说你那个日文七天这样的过了一遍，突然发现真的蛮容易记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已经6:5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两个点都有不勾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南下234.7公里靠近虎尾中内线都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再来是在

0: 在国一南下 104.2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的南下 60.8 公里中立转接到曹化线也是同样情形哈。国十刚通报不久，东向 8.7 公里过仁武中线要连拉回注意哈。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开发出一种叫做柔性 AI 运算贴片，这可以直接贴附在皮肤上的。那这种贴片有什么功能？它在人体它附着上去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分析健康数据，让可穿戴式的医疗装置大幅跃进，真的跨了好大一步哦。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就一些穿戴数据，它要上传到远端的伺服器才可以分析，不管是这个智慧手表或感测器。但是现在这种新形态的贴片，主打它的设备就可以直接去做 AI 的推论，而且在毫秒内，连你眨眼都来不及的，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运算，大幅降低传输的这种延滞感。好，就是说它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快，以前还要上传到远端伺服器分析以后再把那个讯息回传给你，现在不直接呢，那个贴片本身就有办法去做推论了。那尤其这对心室颤动、一些攸关生死的心率异常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心脏电波传导速度很快，传统要依赖远端处理的模式往往会错失了抢救的良机哦。为了让这个贴片本身要有强大的运算能力，但是它又要柔软，因为它贴在皮肤上，太硬也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材质上要是找那种有弹性的有机电化学电晶体，然后还可以设计出，在紫外线照射下呢，它还可以变成非常精细结构的高分子凝胶就是又神奇功能强大，然后呢，它又可以让就是跟着人类的皮肤来自由伸展，哇，真的是太神奇了，这么强大的，就它有伸展性，而且它还保有可以执行类似像神经网络所需要的算力，就在一片薄薄的晶片，未来这个如果可以成熟运用，以后也不用什么穿戴式装备了，直接贴的贴片，那对本身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来讲，这样的一个讯息来得会更加的及时啊。

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用等到中午前后，现在紫外线就已经蛮高的了哈。好，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希望大家可以当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五刚刚通报的南下在石碇入口辅助车道上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国十东向8.7公里过仁武中线有轮胎皮，另外国一呢好几个点也都是有掉落物哈。在南下140公里铜锣的中内侧，以及南下仁德入口都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南下234.7公里靠近湖尾中内线有不勾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也是一样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义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0: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十点至隔天六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十点至隔日清晨六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3: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2: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2: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开始放暑假了，如果本来你都是这么早出发的，现在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呢？因为原本也许是一家都要出门哦，要载小朋友上课嘛，所以时间要提早。但不晓得现在你是不是可以稍微睡得晚一点点，不用那么早出门了。早上起床真的就是历经了一番的挣扎哦，那个延长的

时间，闹钟的延长时间一个又一个，继续给他按下去，按到最后一刻不行了才出门。真希望你可以不用历经这样的挣扎了，还是不管几点出门都一样挣扎，一样难受，一样不想面对呢？除了起床的困难度之外，我想另外一个让大家有点担心跟害怕的大概就是巴威台风了。这两天除了关注世足赛之外，大概就是台风的新闻看的比较多，因为一直在讲说它的结构扎实，环流大，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影响大概是礼拜四才看得出来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哦，一直到礼拜三之前都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是晴朗稳定炎热，同时要注意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你今天伞有没有带呢？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都是20%。紫外线指数红到发紫啊，全台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的提醒。再来就是空气品质了，无论你在何方，除了有晴广之外呢，今天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天生歌姬奥琳的歌声，亲一个吧。也许有日剧迷觉得这首歌也太耳熟了，是不是阿琳翻唱呢？其实不算是翻唱哦，它比较像是受邀演唱，为了特别照顾华语圈的观众。这首歌呢，出自日剧《破案天才伽利略》第一季的时候呢，是由主演的富山雅治跟柴崎幸哦，还为了这部戏组成了限定组合，然后由柴崎幸演唱了这一首《Kiss This》。那第二季的时候呢，2013年，富山雅治为了照顾华语圈的朋友，就特别邀请阿琳演唱中文版。你今天亲亲了吗？很多人可能一天都还没开始，对不对？亲什么亲？那如果已经开始的，你有好好的拥抱跟亲吻你所爱的人了吗？今天就是你可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顺亲个没完的日子，因为今天是英国人发起的 International Kissing Day 国际接吻日。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日子呢？而且是印象当中相对比较严肃严谨的英国人发起的。好，会有这样的创意举动，是提醒大家享受接吻本身的乐趣哦。除了拥抱之外，其实亲吻也能够增加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很多国家呢就开始响应哦，选在每年的今天，跟亲爱的伴侣啦、家人啦，或者是毛小孩来上一吻。不要小看亲吻这个动作，科学研究发现，人的一生平均花费20160分钟在 kissing 这件事情上面。那看似简单的嘴唇对嘴唇的动作，因为会牵连面部肌肉，每分钟也能够消耗2到6卡路里，而且不光是消耗热量，会带来愉悦的感觉。因为你在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除了心跳加快、体温好像有点升高之外，也会促进体内分泌幸福的荷尔蒙，那就是多巴胺，让人产生放松、减压跟快乐的感觉。当然，这个是指你亲对的人，所以不要乱亲啊，也要看对方愿不愿意，对不对？如果双方是都愿意的，那当然才会有这么愉悦的感受。那只是呢，愉悦的过程，医生也提醒，尤其是牙科医师，我们的嘴是有非常多的细菌的，有成千上百万种，有可能因为唾液交换，让接吻造成了细菌交流的桥梁，所以口腔健康维持好，你才有那个本钱亲你想亲的人，好吗？看到路况这边有车子亲在一起了，国三南下41.8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也导致后方从土城过来车速不到20。那在国道5号南下4.5公里是过了石碇，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跟加速车道，这一起事故已经在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45.1公里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3号南下97.7公里这边是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喜欢喝茶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茶种。这个茶呢，最近蛮红的哦。应该说近几年，你可能如果跑咖，不是网咖，而是跑咖啡厅的人，在餐厅或者是在手摇饮店，可能都会看到这个茶种

的商品，那就是焙茶。焙茶呢，说起源于1920年代的京都哦。当时呢，为了善用剩下的这些茶叶、茶梗跟嫩枝，为了不要浪费，就把它们集结在一起，放在木炭上面烘焙。那烘焙这个行为呢，就改变了茶叶的风味，还降低了咖啡因的含量，所以就慢慢的成为了日本家庭很日常饮用的茶品。相较于过去我们可能熟悉一样是日本的抹茶啦、煎茶或者是绿茶哦，都相对有比较明显的草本跟植物气息嘛。但是焙茶因为经过高温烘焙，所以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从原本可能比较尖锐转化成比较柔和的韵味，还有更深层的香气，有点像是那个大蒜吼、哦、生的跟烤过之间的差异，就维持在那个中间，没有那么的辛辣的味道，但是转而是比较圆润的口感。那因为青草味大幅降低，所以可能本来觉得茶味很重的人，比较不喜欢的人，多半如果喝到了焙茶，都会觉得哦还不错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不好入口。除了整体的口感比较圆润温和之外，焙茶另外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点呢，就是比较低的咖啡因含量。所以如果你是早上咖啡，下午还是想要再来一杯咖啡提神，但是又担心下午喝了之后晚上睡不着的，其实焙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能够帮助你温和提神的同时，又不会因为过重的咖啡因含量导致心悸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虽然经过烘焙哦，但是焙茶本质上依旧是绿茶，所以呢，它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抗氧化活性跟生物活性的成分，也就是说它的儿茶素、茶氨酸跟多酚等等的营养素还是有被保留的，能够帮助身体抗发炎跟放松神经。比较特别的是，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营养价值之外，焙茶的这个放松神经还可能带来心理层面的正面影响哦。这个也是过去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稍微小型一点的研究，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就发现了焙茶特有的香气，再加上比较低的咖啡因还有茶氨酸含量，能够提升我们的清新感跟行动力。大家在喝过焙茶之后的专注力跟认知表现都是有正向的提升，而且压力指标还下降，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处呢？可能是在喝之前哦，闻到了焙茶的香气，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短暂的心理放松仪式。所以咯，今天你想来杯茶吗？也许可以试试看风味跟过往喝过不太一样的焙茶。焙茶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品项跟种类哦，比方说有可能加牛奶加其他的东西，都会有不太一样的口感跟感受。如果不排斥尝鲜的朋友，焙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日本的双人组合无限开关，要不要过来喝一杯？在国道三号南下41.8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占用在中间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后方从土城过来车速不到20的状况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南下4.5公里，过了石碇，占用在外侧跟加速车道上，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58.6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97.7公里，宝山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81.3公里，湖口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五谷二街国一五谷转接道，以及往西方向观音山出口往台北港方向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八威最快今天将成为今年风王，且暴风半径大，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高。预估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全台有雨，并需要留意局部豪雨。破坏力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级台风八威，今天清晨袭击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让美国国家气象局以灾难性形容这个台风。每逢单月25号发票开奖之后，诈骗集团就会趁民众期待中奖之际，假冒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发中奖通知邮件，诱导登入假网站，并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及 OTP 认证码，造成信用卡遭盗刷。记者杨欣报道。
2: 中部一名资讯工程师在五月发票开奖隔天收到假中奖通知，他一直是登入伪冒的财政部统一发票平台，输入手机、信用卡资料及 OTP 验证码，遭盗刷12笔海外消费，损失超过新台币78万元。警方统计，今年3月及5月发票开奖期间，相关诈骗报案超过1500件，总遭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警务正邱雅田说：“
3: 如果说是真的中奖的话，财政部发过去的电子信。”里面的内容会是告诉你说你已经有开启了自动汇款，那奖金会在哪一天自动汇入到你的金融账户，也就是说汇到你的银行。但如果是假的 email 呢，是诈骗集团呢他冒用财政部或是任何的购物商城的名义去随机发送的电子邮件，里面呢就会请民众再登入，再就用一个网站的连结去到一个所谓的伪冒的电子发票的平台，再要求民众去绑定信用卡办理奖金入账。所以如果说民众有看到说要请你去填这个信用卡的讯息的话，就一定是诈骗。
2: 刑事局提醒，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会载明消费地点、币别及金额，请民众务必阅读内容，切勿因中奖心切而直接将 OTP 认证码输入假网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堵毒驾肇事，周休假日结合警政

0: 任署40名保安警力，执行第三波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锁定相关高发路段，实施酒驾毒驾拦检盘查，以维护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1: 本次专案请赴桃园警分局和内政部警政署保一总队支援警力，共动员86人，组成10个路检小组，在桃园区中山路和国际路等重要干道设置封闭式路检点，展现警方遏制酒驾毒驾违法行为、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察局局长廖恒玉在主持勤教时，要求同仁落实三安原则，注意路检点纵深配置及执勤安全，并宣示警方将持续强势执法，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171件，酒驾588件。未来将持续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规划专案勤务和机动拦查，合并提升执法密度及见警率，有效遏阻毒驾和酒驾不法行为，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每10人就有3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到9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若淳报道。
2: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3: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2: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4: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2: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

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首先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南下从竹林到宝山，基本上只有10公里上下的车速，这是受到了事故影响。事故点就在国三南下97.7公里，是在宝山出口前。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基本上是内中外三线车道都有占用哦。主要是占用在中间两侧，但是因为中间的车有一点点卡到内侧的边边，所以要通过内侧也得小心慢行。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只有内侧跟最外侧勉强可以通过，才导致后方几乎是低于20的车速。国一南下81.3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58.6公里，在埔顶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50的车速，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二落在20-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湖口到新竹交流道在50公里上下。至于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在50公里左右。桃园到林口低于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

张玉华，让我自己自由。继续来看高架路段的车行速度，现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堤顶的车速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50公里，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50公里上下；三鹰到大溪40到50，继续往南竹林到宝山只有10左右的车速。这个是受到南下97.7公里在宝山出口前的事故影响。这边是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场在处理，只有最内侧跟最外侧可以通行。现在国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木栅到万方都不到60的速度。国道二号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40，往西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在50公里上下。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开始车多了，新店地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还有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都是车多。国一南下81.3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0: So Free 来自谢安琪。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Elsa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到傍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各地紫外线偏强，尤其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8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未来将持续沿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移动，后续有稍微再增强且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预估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程度大小将是后续路径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不过周五周六相对而言最接近我们，气象署会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拜
2: 拜，拜
0: 拜。国道3号南下97.7公里是在宝山出口前，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才处理，现在只有内侧跟最外侧可以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竹林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是在孝前路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Gracie Abrams, Look at My Life。在国道三号南下 97.7 公里，这边是宝山出口前，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哦。那只有最内侧跟最外侧可以通行。那提醒一下，要走最内侧通过的朋友，会看到有人就在内侧的边边这边行走，所以拜托，如果要走内侧，一定要特别小心闪避哦。可能是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会在车道上面穿梭，一定要特别留意。那在五羊高下南下70公里，是在校前路这边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雨涵的 Running， 歌曲过后8点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公里到 334.2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减速车道掉落布钩绳，北上 105.1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 97.7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